0: 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大连接，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为期两天的2026年第四届全国健身气功气舞大赛昨天在萍乡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支代表队参赛。健身气功气功舞融合传统功法与舞台艺术，兼具健身价值与观赏性。大赛搭建起交流展示的平台，各地选手将以饱满状态展现功法魅力与精神风貌。赛事的举办也进一步推动健身气功项目普及，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近日，尾号 B-659X 的国产 C-919 大飞机从南昌瑶湖机场飞抵广州白云机场，这是南航接收的第11架 C-919， 也是首次在商飞江西公司完成接机。南航借鉴过往交付经验，保障飞机顺利入列。目前南航 C-919 机队规模稳步扩大，持续提升运行保障能力。截至本月12号，该机型累计直飞航班超11000班，运送旅客155万人次。为满足市民近郊纳凉避暑、轻松微度假的出行需求，南昌市昨天起开通百丈山、龙源峡加云居山两条景区直通车线路，同时依托大觉山、明月山、海昏侯、修水东虎寨等多条成熟景区直通车，构建形成市区高校商圈多点停靠、直达景区无需换乘、一票往返的全域文旅出行网络。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古诗文，大家就会想到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杜鹃啼血是真的吗？苏轼的词里啊，有这么一句：“解安七人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在这儿，他用杜宇指代杜鹃。你知道杜宇是谁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琴瑟》里也写道：“琴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里也有一句叫望帝春心托杜鹃，这句诗当中啊，它藏着一个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位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又被人们称作望帝，他爱他的百姓。据说他在位的时候呢，洪水泛滥，多次治理啊，却没有效果。后来从东边来了一个叫鳖灵，又叫从帝的人，他治好了洪水灾害，并以此来逼迫杜宇让位。杜宇呢，只好退回了西边山中，日日夜夜梦想做回国王，却不能够。死后呢，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只杜鹃鸟，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就飞回成都平原，一声声的啼叫，唤醒老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提醒人们准备种庄稼。人们瞧见杜鹃嘴上呢有红色的斑点，认为是它苦苦啼叫咳出了血之后留下的印记，并且认为啊，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杜鹃咳出的血滴落在上面而染红的，所以呢就有了杜鹃啼出血成花的说法。这也是成语子规啼血的来历。杜鹃呢，人们叫它布谷鸟，也叫它子规。刚才的词里，苏轼呢用杜宇来指代杜鹃，人们仔细听他的声音啊，觉得他好像在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并因此呢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朱熹在他的诗里也写道：不如归去，孤城月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云深不知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阵衣。范仲淹呢也写道：夜人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说的呀、啊、都是杜鹃。杜鹃在地球上啊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多。它好像很害羞，喜欢躲藏在树林和灌木丛里，常常只听到它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身影，显得神秘兮兮的。杜鹃有很多种类，常见的一种呢是个头要比鸽子还小，背部呢是呈暗灰色，腹部布满了黑褐色的条纹，有的呢是红色或者是白色的斑纹，有的杜鹃是明亮的鲜绿色，隐藏在树丛中啊，很不容易被发现。有的热带的杜鹃的背部和翅膀啊是蓝艳艳的，映照在热带阳光下，飞起来特别的显眼。杜鹃啼叫的时候啊，正是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季节。杜鹃它是一种异鸟，据统计啊，一只杜鹃它每小时能够吃掉100多条毛毛虫，请你算一算，它一天要吃掉多少条毛毛虫呢？它还喜欢吃其他的害虫哦，它是果园和松林的忠诚卫士。杜鹃虽然是异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不会做窝，也不会孵蛋，总是悄悄地把蛋呢下在别的鸟的窝里，让别的鸟给它孵蛋。并且呢，让人生气的是，孵化出来的小杜鹃呢非常的霸道，常常把窝里其他的小鸟给挤走，自己霸占别人家的窝，而且让窝的主人来给它喂食，把它养大，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15，新闻大连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九江市濂溪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多个领域，以制度创新深度提升民生福祉温度。物业服务方面，创新物与濂心智慧平台，群众扫码一键反映问题，一次办结率达95%。校园餐方面，46所公办校园纳入平台集中采购，对134类食材动态限价，部分降幅超70%。健康服务方面，引进移动健康体检车深入30多个村社区，让优质医疗资源直达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新闻。70%网友质疑山姆临期混卖，山姆客服回应吉速达买到临期商品登上微博热搜。据多位消费者反馈，通过山姆吉速达下单收到临期产品，而山姆客服的回应则彻底点燃了公众情绪。我们公司制度就是这样上架的，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你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此番将临期品筛选责任甩给消费者的表态，让付费会员的品质优越感一再崩塌。微博统计数据显示，约67%的网友对山姆的经营诚信提出质疑，54%的网友认为山姆将临期商品混卖，却要求消费者主动备注是推卸责任，侵害知情权。13%的网友对比盒马、叮咚等平台明确标注打折处理临期品的做法，认为山姆的规范程度远不如竞品。义乌老板凌晨1点还在赶工世界杯。对于中国买家而言，中国卖家而言，持续一年的世界杯销售周期目前正处于第二波高峰。凌晨1点，陈宁的工厂还在赶工。这位做了10年足球周边生意的卖家，每天最近这个点下班。世界杯开赛之后，急单变多，加班成了常态。他预计这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自己的工厂要生产150,000件球衣。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这个数字是60,000，销量增长超出了预期。目前店里卖的最好的是西班牙元素球衣，其中一个网店单款西班牙球衣日销量约400到500件。雷军回应装600斤车厘子被指违规。6月13号，雷军在直播中回应雷军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被指违规。对此，工作人员在直播中说道，内容交代上还不够严谨，实际过程是在封闭道路场内。当天雷军现身江苏盐城试验场，看望坚守一线的驻场研发工程师，他贴心准备车厘子，逐一送到每位工作人员手中。视频发布后，不少网友在视频中指出此行为存在多处交通安全隐患，属于违规载货。对此，记者致电交警询问该做法是否违规。交警表示，在公共道路上载客汽车前后备箱装行李没有问题，但是后排座位载货还放得如此满当是不允许的。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节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

0: 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就变成了又酸又苦的枳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呀，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图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晏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福彩3D好玩。

0: 美丽，六月六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33，新闻大链接，我们来聚焦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40，新闻大连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随着泰国警方移交最后一名主犯，南京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涉案金额高达270万余元，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6月12号上午，南京警方举行涉案财物发。

安仪式，被盗商家向专案组赠送锦旗致谢。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袅袅茶香跨越千里，什么是茶道？顾名思义，茶道就是饮茶之道，它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仪式。那么茶道最早是起源于中国，兴于唐，盛于宋明，衰于近代。宋代以后，中国茶道传入日本、朝鲜，获得了新的发展。你像唐朝的《风氏文鉴记》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之。这是中国现存文献当中呢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唐朝的陆羽所写的《茶经》是最早记载中国茶道历史发展的巨著。那么在中国，茶被誉为是国饮，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享受、健康的良药、提神的饮料、有益的纽带和文明的象征。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茶道是核心。茶道它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备茶品饮之道，就是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就是通过饮茶来达到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使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的目的。那么中国茶道的基本要求呢，是首先第一个，茶具必须清洗洁净；其次呢，是主张用清水煎茶，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第三呢，是讲求水沸适度；第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把茶碗烫热之后或者是烤热，以便于茶汤的香气充分的生扬。中国四大茶道流派呢，分别为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和世俗茶道。那么中国茶道大胆地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

0: 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就答，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2: 400710-2874，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2: 400710-2874，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

0: 爱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儿，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你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
6: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8: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记忆之门。
4: 重温。
9: 重温
4: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北京时间的10:0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12号进行揭幕。

1994年，东道主加拿大队以1-1战平波黑队，拿到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积分。近日，演员张凌赫受邀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并发表演讲，以一个跨字分享跨行逐梦、跨界观览山河的成长故事，传递两岸青年同心相向的心声，跨越海峡，共许根脉，以文化为桥，盼更多青年双向奔赴，相知相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侨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6月13号，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登陆国博。这件含金量94.2%、薄如蝉翼的国宝，限时展出至8月18号，速赴国博近距离领略。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东山再起这个成语啊，是用来形容一个人隐退之后再度出任要职，它比喻失势后重新得势。但您知道为什么是东山而不是西山或者是南山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东山再起这个成语是出自《晋书·谢安传》，其中记载，隐居会稽东山，年逾四十，复出为桓温司马，累迁中书、司徒等要职，进士赖以转危为安。说的是东晋时有一位名叫谢安的人，他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了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上啊对他时而贬时而用。那么谢安一气之下呢，就辞官来到了山里头隐居。这个山呢叫土山，他邀人下棋，落个耳根清净。他人在外，心念家，于是在土山上是大兴土木，搞建筑来模拟浙江会稽东山的景色，并且把土山呢改名为东山。公元383年8月，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下伐晋，这个时候的皇帝就想起了谢安，决定重新的启用他，就派员到东山，封他为征讨大都督。那么谢安没有推脱，他回到朝廷调兵遣将，上下整顿，是要与苻坚决一死战。很快苻坚的人马打到了淮河淝水，只要一过江啊，东晋难保。谢安心里有数，如果凭东晋的8万官兵跟苻坚硬拼，犹如鸡蛋碰石头。他坐镇东山，临危不乱，精心排兵布阵，并把自己的侄儿谢玄也派到前线去打仗。他侄儿临走前想探听这场仗的打法，谢安只说了一句话：朝廷自有安排。谢玄心里没底啊，第二天又派人来探听消息，可谢安邀人来下棋，一直下到天黑，打仗的事儿是一字未提。到了当天的半夜时分，才掏出了将帅名单，摆出了他的八卦阵。淝水那里战事拉开，那么谢安仍然是稳坐东山跟人下棋，敌人是果然中计了，大败而逃。喜报传来，谢安接过一看呢，二话没说继续下他的棋。客人等不及了，都围过来听消息，才知道前方打了胜仗，谢玄立了大功，在场的人无不佩服谢安沉得住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那么淝水一仗啊，救了东晋，谢安被封为三公之上。因为他东山闲居以后又出来做了一番大事业，后来人们都称他叫东山再起。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东山再起指的是宋代的宰相李纲。李纲呢是北宋的主战派，曾经力荐岳飞担任抗金的统帅。岳飞被秦桧陷害之后，他自己呢也被贬到了离京城最远的海南岛的崖州。由于路途遥远和水土不服，李纲到海南的东山岭的时候就大病了一场，无法继续前行，于是就暂时住在那儿。有一次他去庙里上香算卦，遇到高僧指点，就上山修行。后来宋孝宗继位之后，秦桧被杀，李纲得到赦免，并且官复原职，一直做到宰相。听众朋友，这两个故事呢都是开始的时候隐居或者是被罢官，后来再次有所成就。那么东山是他们再起的地点，所以就有了东山再起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常用这个词语来表达经历失败之后的再次成功。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14，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是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1%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制的当代国安题材微短剧《安全距离》近日开播。作为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第4批推荐剧目，安全距离创新普法传播形式，在每集片尾设置普法短视频板块，结合剧情解读、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让法律知识浸润人心。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成品油零售加油站通过乐企平台接入税务信息系统，在2026年11月1号前实现交易即开票。所谓交易即开票，是指加油站等在完成成品油销售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全量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假借党政机关军队名义制售所谓的特供酒是典型的违法行为。6月12号上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所谓的特供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针对此类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开展联合治理，坚决铲除特供酒滋生土壤。近日，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通过管人、管钱、管服务三方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划分的协作机制，为特殊家庭、老年及被老群体量身打造综合性养老解决方案。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

间。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尖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剑。这个时候的尖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剑，尖和剑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剑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写月无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
2: 哇！
1: 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3: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的10:3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通过管人、管钱、管服务三方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划分的协作机制，为特殊家庭、老年及被老群体量身打造综合性养老解决方案。重庆市南川区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通报，近日网传失联女友被送进重庆素质教育基地，男子寻找时拍下教官殴打学员，当地多部门介入。经过核实，该基地工商注册为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拓展训练、军训项目、心理咨询、冬令营、夏令营等活动策划及组织。目前，南川区公安局依法对涉事教官田某（男26岁）予以行政处罚。南川区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机构开展全面调查。6月12号，央行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达344.4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居民存款自上月减少1.94万亿元后，5月继续减少1100亿元，合计减少2.05万亿元，这是近10年来居民存款首次连续2个月减少。当地时间12号，受美元走弱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38.80美元，涨幅为3.03%。记者查询到，老凤祥今日金市客价涨到1271元，一夜涨了5元。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1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
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次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和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0:45，新闻大链接，我们来聚焦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巴基斯�an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夏巴兹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姆里萨圣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他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资，并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包括有报道称其中涉及30亿美金资金。此前一天，有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一百。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这是来自干婆

0: 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晋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五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没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仁宗幼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10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是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

0: 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李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呀、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 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3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道，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 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

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刻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呢，恐怕不多。不知道

专诸刺王僚的人呐、啊，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炙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炙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炙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炙鱼，叫全鱼炙，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炙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炙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6: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吴洪波。本片讲述稿由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石佳琪撰写。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电影名叫《乘风破浪》，是由上海霆东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剧情片。这部电影上映于2017年1月，由韩寒执导兼编剧，邓超、彭于晏、赵丽颖、董子健等主演。在剧中，邓超饰演徐太浪，彭于晏饰演徐太浪的父亲徐正泰，赵丽颖饰演徐太浪的母亲张素贞。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不被父亲理解的赛车手阿浪，一直对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耿耿于怀，在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阿浪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奇妙的冒险，对自己的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阿正等四人坐在一楼屋顶上碰杯庆祝小马获救，阿正说道：
7: 为了庆祝救出小马，顺势消灭对手，制霸停灵阵，干杯。
6: 说完四个人碰杯一饮而尽。阿正又倒酒，六一说道：
8: 这么刺激，和录像里一样，为什么不带上我？你傻呀，六一，那带你不就全员出动吗？那被别人团灭了怎么办？连香火都没有。
7: 我是香火。
8: 小马，大难不死，必有后。
6: 说完阿浪向小马敬酒。
7: 其实这几天

0: 一直在想人们急需信息通信的重要性，你们懂吗？我在做一个英特尔网通讯软件。
1: 嗯，拜托，你那拨号上网天天掉，一个电话过来就断网。我们现在都有什么
2: BB 机？
1: 根本不需要你的东西，你打打杀杀又不行，专业技能没有，你出去怎么混啊？现在社会是很险恶的，
0: 社会挺好的，人人都不用手机，也不用看什么微信朋友圈，不用刷微博，找人得靠狗，然后互相也查不着定位，挺好。
3: 三个人听完诧异的看着他。
1: 你听懂吗？
4: 大哥，你都没听懂，我怎么敢听懂？
3: 六一回答完，阿浪问小马说，
5: 哎，那你那到什么程度？
0: 然后我不是被关了几天吗？我就集中的想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很多地方我都解开了，我估计就能完成了。
5: 那你那打算叫什么名字？
0: 我打算叫他 OICQ。
3: 阿浪想了几秒问道，
5: 小马，
0: 嗯，
5: 你姓马？
0: 我叫小马，当然姓马。
5: 名什么？
0: 名马能。
3: 阿浪听完惊讶地站起身，
1: 啊，我要上厕所在后面。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还是挺迷茫的。
3: 说着阿浪给小马加了一个鸡蛋。
1: 不如这样，你到录像厅当方便员，一个月500多块。
6: 哎，千万别听他的。
4: 小马，我告诉你啊，你把你的电脑卖了，你就大量囤货 BB 机，以后好的号码肯定特别值钱。要不咱们四个就囤 BB 机，
1: 嗯，
4: 啊，囤5年拿出来卖，绝逼发财。
1: 六一，说得好，你平时傻里吧唧，没想到经你这番话，
6: 特别有商业头脑。
1: 有，
4: 以后这一桌。
1: 干杯！
4: 肯定我六一最有钱。
1: 对，干杯，干杯！
0: 哎，我肯定是最没钱的那个呗。要不这样，我写完程序，找你们去囤BB机吧。
5: 小马，你走自己的路。
1: 我觉得小马就应该走我说的那一条路，我是为了他好。
5: 点都没变，还
1: 有
5: 什么
1: 呀？有什么？大声点！你一点都没变。
3: 阿正拍桌子起身。
6: 没错。
1: 哎，那台词怎么说？
3: 六一跑到2楼的阳台，对着他们大喊道：“
7: 我就像这个世界，
8: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3: 阿正也在阳台大喊，阿浪把手搭在笑着的小马肩上：“
5: 这个世界会变，
0: 这个世界肯定会变。”
5: 你不属于这儿，你该走了。
3: 他拍了两下小马的肩膀，独自举起酒杯。在阳台，六一哭着，阿正给了他一根烟，把他搂在怀里，摸着他的头。四个人就这样在屋顶上睡了一夜。接下来，小花故意穿着白裙子坐在卧室的床上，阿浪此时走进屋。
1: 你找我？
9: 电视坏了。
1: 哦。
3: 阿浪蹲到电视旁，打开电视说：“
1: 好的。”
9: 那就是好喽。
3: 阿浪望着小花，
9: 一起看电视吧。
3: 阿浪站起身，在电视旁找了个地方坐下，扭头开始看电视。
9: 你坐那儿是让我看电视还是看你啊？
1: 哎，
3: 阿浪站起身。
1: 那个正太啊，
9: 他出去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
3: 说完，小花侧躺在床上。
9: 坐过来吧。
3: 阿浪心想，
5: 哼，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爸，为了你的幸福，也为了我的诞生，今天就让我彻底解决了他。
9: 好嘛，你去把窗户打开。
3: 阿浪紧张地擦了擦汗，风从窗缝吹了进来，然后他和阿浪一起坐到了窗边，两人望着彼此的眼睛。小花解开自己绑着的长发，对阿浪说：
9: 换个台吧。
3: 阿浪拿到遥控器，左臂伸直去换台，小花顺势往他怀里凑。
9: 就这个吧。
3: 他边说 边摸阿浪的

0: 大腿，转过头和阿浪对视。阿浪放下左手的遥控器，把小花抱到枕头上，望着她说：“
1: 杨爱花，
2: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0: 阿浪抚摸着小花的长发：“
2: 我也不喜欢我爸爸，因为他几乎从来都不陪我。”
1: 别说，我以前也不喜欢我爸爸。
2: 我好中意白素贞这个名字。
0: 阿浪听着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2: 我觉得我的命运和他很像，结婚前我要去一趟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我还是想用我妈妈的。
0: 阿浪闭上眼睛。
2: 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0: 准备亲吻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小花。
2: 张素贞。
0: 吓得阿浪突然睁开眼睛，跳到了床边的窗户旁。
3: 我们怎么能这样？怎么对得起正太？
0: 张素贞坐起来。
4: 没关系的。
3: 有关系，真的有关系。
4: 行了，你经受住考验了。
0: 她拍了拍手掌。
4: 出柜吧，老公。
3: 兄弟，是个男人啊。
0: 阿浪推开阿正。
3: 你们太变态了。阿浪，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
0: 他又拍着阿浪的肩膀。
3: 不经历一些事情，不设置一些考验，怎么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情非常的复杂，我特别懂你。
0: 说完他走到素贞旁边。
3: 懂个屁呀、啊、懂。
4: 你们怎么样、
5: 哎、哇，你演太棒了，好投入啊这一次。
3: 哎，能过这个关卡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正太帮来来回回就我们三四个人。
0: 他又拍着阿浪的肩膀。
3: 我在想啊，万一以后我出了什么事不在了，正太帮还是要人继续做下去。
0: 阿浪这才恢复平静。
3: 我也不知道我在这还能待多久，不是有六一吗？六一可以啊。六一
0: 他摇着头。
3: 不行，成不了大事，他只适合做个小弟。
0: 六一此时突然从衣柜里出来，他走到阿正面前望着他们，然后低头哭着走了。跑到屋顶的上一层，阿正追到屋顶上。
6: 哎，下来。
7: 我不下去，你上来。
6: 你跟我说实话，待柜子多久了？你没事待柜子里干嘛？
7: 我早早来找你，看房间门开着我就进去了，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听见嫂子叫了浪哥就进来了，我就马上躲柜子里。
0: 六一站在屋顶回答着。
6: 幸亏你不是跟我躲在同一个柜子。
7: 郑太哥，你就真的这么瞧不上我？
0: 阿正拍着六一的脖子。
6: 六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7: 那你告诉我，我这人的优点是什么？
0: 阿正捂了捂脑门，转过身去。
6: 一定会有的。
0: 说完他坐了下来。
7: 阿浪，你说我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0: 阿浪面无表情望着远方的炮竹没有说话。

0: 我懂了，你们等着。
1: 说完，六一就走了。
0: 哎，
1: 六一一边下楼一边说：“
2: 到有一天，我要让你看看我这个人的优点。”
0: 啊，孙子！
1: 阿正骂完，走到阿浪旁边。
0: 怎么了，阿浪？
1: 阿浪面无表情。
0: 我想静静。好，这个时代多好。当你想静静的时候，没有人在你耳边问静静是谁，我还可以找到我妈妈了。
3: 哎，你妈是谁啊？
1: 阿浪摸着阿正的肩膀。
0: 我要去找一个人说几句话。

0: 你答应我，你就在这哪也别去，等我回来好吗？啊，哎，阿浪，哪也别去。
1: 他们互相指着对方。
0: 行，答应你，说到做到是我正在行走江湖的底线。去吧。
1: 说完，阿浪便走了。 他跑到张素贞的房间里，跑在镇上的大街小巷，寻找张素贞。

他站在拱桥上，四处张望。阿正等得天都黑了。他叼着烟，在原地等啊等啊，阿浪累得在公交车上睡着了。

0: 他坐在街边的马路牙子上，天亮了。张素贞见他跑过来问：“
1: 阿乐，你在这儿干嘛呢？”“啊，
2: 我找了你一晚上。”“
1: 我有夜班呀。”“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
1: 昨天的事儿还没缓过来呢。”
0: 阿朗双手插兜靠在门框上。
1: 阿正这个人就是个孩子，
2: 我真的没想到他年轻的时候是这种傻样，特别是你走了以后。
1: 什么叫我走了以后啊？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和我们不像活在一个世界里的。哎，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
2: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是跳楼自杀的，产后抑郁，我甚至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
1: 那你父亲呢？
2: 他被关了6年，出来的时候我6岁。他从一个长不大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特别暴躁的中年人。
1: 我父亲只是个圆，我小时候很少能见到他，后来他和我妈妈分开了，但是我的婚礼还是邀请了他。他说第二天让我抬头看看天空就好了。
0: 阿浪抬头望了望天空，
2: 你说我妈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一刻会后悔？
0: 张素贞双手摸着阿浪的脸蛋儿，
1: 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她一定会后悔的。
0: 说完，她拍了拍阿浪的脸蛋儿。阿浪望着素贞，眼含热泪。
2: 我也这么觉得。
0: 他吸了吸鼻涕。
2: 我先走了。
0: 说完，他便回去找阿正了。
3: 阿浪，我等着你一晚上，本来都戒酒了，现在又喝上了。
0: 阿正抱着一瓶啤酒和阿浪往船头走。阿浪站在船头说道：“
2: 能不能答应我2件事？”“
3: 好啊，答应你。”
0: 说完，他又喝了一口酒。“
2: 未来几个月，不要犯事。”“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2: 人若犯你，就成犯人。答应我，别犯事。”“
3: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2: 还有就是你跟小花的婚礼。”“我帮你们操办吧。”“
3: 行，听你的。”“哎，我可以再答应你一件事。”“
2: 没有。”
0: 阿浪摆了摆手。“
2: 哦，对，有，你答应我，未来你有了孩子，别动不动生气就踹他的脸。”“
3: 为什么？”“
2: 因为我爸从小踹我的脸。”
0: 阿正拍着阿浪的肩膀。“
3: 你爸真他妈太禽兽了吧。”“
2: 坑吗？”“
0: 哦。”说完，他喝了一口酒，突然发现，
2: 哎，

0: 你们家在冒烟，那不是我家。说完，他又拿过酒瓶，又喝了一口。我看看。
1: 阿浪走回岸边，往冒烟的方向跑。只见阿正跑了，超过了自己。我操，这是我家！
0: 到了家门口，阿正看到着火的屋子，急忙扑了进去。阿浪见状，跟在了后面。黄志强的两个手下此时从岸边逃走。
2: 阿正抱着父亲的肖像，我阿正，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但我真没想到，你冲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爷爷，把你爹的遗像给抢出来了，我帮你把骨灰盒抢出来了，啊，里面虽然都是骨灰。
3: 其实，在少爷没有关系。
0: 阿浪又胳膊搭着他的肩膀。从今天起，我对你刮目相看，真他妈孝顺，
2: 重情重义，也不完全是。
0: 说完，他打开镜框的后盖，露出一团钱和几根香烟。哎、
2: 你看，这是我的结婚钱。
0: 花几万花就把它藏起来了。他顺手拿起一根香烟，叼在嘴里，六一跑了过来。
4: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好的，你刚跑去哪了，八子？
2: 我啊，你还不对。阿浪搂着阿正往前走，三个人走到小胡同里。阿浪说道：“
4: 我觉得我们被人盯上了。”
0: 那我们怎么办？集体行动。
2: 三个人一起走。为什么？阿浪把骨灰盒放到窗边，从窗户里拿出一根筷子。看啊，看，一根筷子。
0: 他用力掰断，发现掰不断，然后将筷子卡在腿上，用了好大的力气，筷子才断了。
2: 这就是他的下场。
0: 他将筷子摔到地上，又拿出了三根筷子。
2: 三根筷子在一起，你试试。
0: 六一拿过筷子，稍微用力，筷子便断了。阿浪挽着他俩的肩膀说：“
2: 我觉得吧，我一个人走的时候就被绑架，对吗？
0: 如果我们集体行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不可能被绑架。”没等阿浪说完，三个人的头就被后方的人套上了麻袋。阿正和阿浪手脚分别被绑到黄志强对面的两个椅子上。
5: 听着六一的呼喊声，阿正说道：“防止你杀他。你们开我的车，撞坏我的门，还打伤我的人，应该赔我不少钱吧？伤你一栋房子，不过分。”
0: 黄志强背对着他俩，抽着烟，插着裤兜说道：“
5: 我在香港做生意，我知道以后一定是楼市的天下。楼市最重要的就是。”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和 Location。你们管的 KTV 就是 Location， 而拥有什么是
6: Location？
5: 地理位置。阿浪回答：“兄弟懂可深度，我以后生儿子一定让我私底下。”苦笑
0: 的阿浪表情突然严肃下来：“
7: 我原来的那个萝莉，我也不是很满意。你们为我工作，等这里开发好了，你们的每个兄弟，我先送两套房子。”
0: 开玩笑，想收买我们？你当我们什么人啊？我们的尊严何在？朋友，我都还没到跟别人谈尊严的时候，你跟我谈尊严，你现在点点头。十几年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为你这些兄弟做了多么正确的一个决定。
8: 十几年后，有个几套房子，有个屁用！阿浪说对不对？并不是很对。
0: 阿浪又说：“
9: 哎，敢不敢转过身来？”
0: 啊！黄志强转过身，面对着他俩。阿浪仔细望了望，说：“
8: 敢不敢睁开眼睛？”
5: 我他妈已经睁到最大了。
8: 呸！

0: 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吐唾沫吐的准吧？大哥，怎么办？本来我只是想找个包腿的，现在不用了。
1: 喂喂，阿正，阿正，阿正！说完，阿正就被两个手下拖到了后面。阿浪被一个手下打了一拳，倒在地上。阿正被一个黑衣男子打瘸了左腿。
2: 阿浪在地上虚弱不堪，喊道：“然后就晕了过去。两个人被放出来之后，卧室里张素贞喊道：‘
3: 你们两个耳熟能详，长得像短路，怎么办？’‘
4: 不用担心嘛，我跟阿正都很会打的，我们是被绑了，根本发挥不出来。’‘
2: 老婆，你给我一个不复仇的理由，一个就够了。’‘
3: 我怀孕了，够吗？’‘
2: 够，阿浪从床上站起来。够了，他拉张素贞坐到床边，盯着她的肚子。我的妈呀！怀孕了，这次你就认栽吧，
3: 别再打打杀杀的了。
4: 好，
3: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4: 阿浪，阿正一脚踹开抱着的素贞肚子的阿浪。
2: 干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
4: 搞了好像是你的孩子一样，孩子不是我的，动作表现都给做完，那我该怎么办？
0: 阿浪捂着嘴笑了。哎，你觉得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啊，
4: 老婆。嗯，我觉得。
2: 男的。
0: 阿浪指着素贞的肚子打断说：“
4: 男的，不要插嘴，这个时刻留给我，可不可以啊？”嗯，
3: 接着说。
4: 我觉得是女孩，女孩像你吗？男孩我就天天踹。
0: 六一突然喘着跑了进来。
3: 又怎么了？怎么了，六一？
5: 小马他走了，就留了封信。
3: 念出来。
5: 六一拿出信，念道：“
3: 敬爱的正太、六一、小花、阿浪，等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5: 离开了什么？人事吗？”“后门内容让雨水给冲没了。” 而小马已经坐在火车里。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里。我打算去南方发展。谢谢你们一年多来对我的照顾。我喜欢的事情总是和你们格格不入，始终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帮派里。可我一个人。 反而拖累了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又不想当一个打字员或者放片员。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兄弟们，再见了，写信给我，如果。 我还能有滴血的话，小马不在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六一曾被接到的电灯泡电到而晕倒，阿浪给他进行人工呼吸之后才醒了过来。三个人在屋子里一起开心愉快的打扑克牌，最后让阿浪赢了这一局。罗莉从看守所里出来了。 他走在路上，看到黄志强开车载着自己的女朋友，女友也和他对视。他望着车子远去的影子，十分落寞。阿正和素贞准备结婚了。 他开心地抱着怀孕的素贞跑着，婚礼的舞台搭好了，照相馆里，阿浪指挥着阿正和素贞拍照，他反复地去和摄影师说，并且指挥阿正和素贞的姿势，最后还和两个人拍了很多张合影。

0: 阿浪终于盼来了两人结婚的这一天。自助餐厅里，乡亲们端着吃的在大厅里热闹着，穿着礼服的素贞和阿正一起站在走廊里。素贞问道，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快开始？
0: 阿浪站在对面，
2: 都在吃。对于乡亲们来说，自助餐这样的新的形式确实是有点超前，
3: 还不是你想的破方案。瑞怎么还没来？
2: 不知道。
0: 阿浪朝着大厅的方向望了几眼，
2: 要不这样，我先上场啊，我尽量多拖延点时间。
0: 他拍了拍两人的胳膊，
2: 造型不错。
0: 原来六一准备去找黄志强报仇，他在房间里拿上一捆麻绳，背上两把剑，便出发了。他走到黄志强的屋顶上，

0: 将麻绳捆在上面，然后顺着绳子下去了。而此时阿浪正在主持婚礼。
1: 各位乡亲，各位来宾，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记忆，也会是我这一生之外最难忘的回忆。我真的没想过我可以亲眼见证他们的感情。
0: 张素贞在后台拒绝了阿正的亲吻。
1: 阿正啊，以前是我最恨的那个人，现在是我最好的兄弟，比亲爸爸。
2: 我们结婚，他干嘛给自己加这么多戏啊？
3: 习惯就好，他一向都这样。
0: 两个人在后台念叨着。
1: 小花呢，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机会可以亲眼看到她。一个在照片里模糊的女人，她那么清楚地站在你的面前，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所以阿正，希望你珍惜小花吧，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一切有违法，我默默讨厌你。
0: 黄志强此时在屋里跟一个律师谈着话。
4: 你这个合同，
0: 看到窗外从天而降的六一，六一踩了栏杆好几下也没有站稳，黄志强便吩咐道：“
4: 去把那个擦窗户的救下来。”
0: 手下放下手里的报纸，将六一拎到他的面前。
4: 六一，跟我秘书说一声就可以进办公室了，你干嘛呢？嗯？
0: 六一指着他：“
5: 你的人打断我兄弟一条腿，你还记得吗？”
4: 记得。
5: 今天是我兄弟大婚的日子，要不然我卸你一条腿，要不然你跟我去那边鞠个躬道个歉。
4: 六一啊，你走吧，你这个人也不坏，就是傻。
5: 黄志强，今天你的腿就是我的彩礼。
0: 说完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拔出了后背的两把剑。黄志强坐到了桌子上问道：“
4: 啥律师啊，我这样算是正当防卫吗？”“
5: 算。”
0: 六一拿着手里的剑冲向了黄志强。志强拿起了伞。对此还一无所知的阿正和素贞挽着手站在舞台中间，主持阿浪唱道：“

0: 反正你得听我说。
1: 两人挽着在舞台上跳着舞，彩带从舞台上飘下来，大家正陷入一片欢呼。另一边，六一被黄志强的伞刺到了胸口，他手里的刀掉到地上，瞪着眼睛说：
2: 王八蛋，我就是死，我要盯着你。
1: 志强撑开了伞，而婚礼现场的阿正正在唱着：

0: 亲吻素贞，并把她搂在怀里。他们不知道的是，六一已经死在黄志强的屋子里。
1: 唉，又要回香港避一避了。
0: 阿正、阿浪和素贞在舞台上尽情欢歌跳舞，互相拥抱。阿浪像个孩子一样抱着素贞，抱了很久很久。此时死去的六一躺在地板上，眼睛睁着，胸口和嘴里都是鲜血。佳一在太平间看望了六一。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曾一个人站在路灯下，在卧室里望着电视机里的周润发发呆。
2: 以后这一桌肯定我最有钱。
0: 在饭桌上吹牛，误转摩托车油门，将摩托车开进放映厅摔倒。曾一个人在晚上跑步打拳，曾被拿着棍子的一群人追着跑，阿正上前给出气。曾骑着摩托车载着佳一去看电影，跟两个兄弟在 KTV 里打暗号，在火车道与两个兄弟分别。可是他就这样走了。赶来的阿正蹲在六一的尸体面前哭，他给六一烧纸点烟。然后兄弟俩便出发去找黄志强报仇了。他们跑到黄志强的屋外，一脚踹开了门，发现没人。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便离开了。跑到楼下后，阿正瘸着腿过去开车。
3: 阿正，这台比较快。
0: 阿正边说边走到车旁。
3: 啊，我来看。哥，我来吧。你脚断，
4: 谢谢你来了。我在边上教一点技术。
0: 阿浪会心一笑，两个人便上了车。
4: 要死
0: 啊！阿浪翻遍挡风板和抽屉，发现都没有。抬头发现罗莉正拿着钥匙给他，两个人迟疑了一下。阿浪接过钥匙之后，罗莉拿出一张纸说道：“
5: 这是黄志强现在的地址，快点去吧。”晚了就回香港了。
0: 阿正拿过纸打开看了看。
4: 行了，我会搞定这个人。
5: 都是小人物，别说什么大话了。活着就行了。
3: 谢了。
0: 说完，阿浪摇上玻璃准备出发。罗莉拍了拍车，望着这辆白车飘逸而去。阿正在车里瞪大双眼说：
6: 右边右转。
0: 阿浪向右漂移，左后的车轱辘恰好没有掉到河里。他飞速驶过桥，驶过街道。阿正吓得一直提醒：
4: 左转，我们要右转。
0: 车轱辘蹭着地面向斜前方公交车的方向急速行驶，阿正吓得直瞪双眼，车子歪着从公交车侧玻璃下方开了过去。阿正问道：
1: 刚才怎么做到？
0: 阿浪没说话。车子在极窄的胡同里急速行驶。阿正一路惊讶地瞪着眼睛，最后车子停在了黄志强所在的地方。两人下车，气势汹汹地站在了黄志强的面前。 他们冲了上去。黄志强后面的两个手下见状也冲了上去。说完，黄志强就躲到了上面，手下两下就被打倒在地上。阿正和阿浪走到楼梯下面，迎面二楼上站着一群黄志强的人，两人向前冲过去跟他们打了起来。周围的菜篮子、门框都成为他们打架的道具。有人从阿正背后打了他的头一棍子，他倒在地上，几个人上去围攻他，他两下又站了起来，跑到屋子里把门锁住。此时阿浪赶紧跑去寻找黄志强。
3: 黄志强！
0: 此时阿正在冲上楼梯的过程中被人踹了一脚，倒在地上。阿浪在另一边将一盆水泼在对手身上，并跟他们打了起来。他被踹了一脚，倒在地上。阿正在爬起来之后继续受到攻击，倒在地上。对方拿起一块排骨打在他的脸上，他直捂脸，然后捡起一块长条的五花肉鞭打对方，将肉拴在对方的脖子上，勒得对方喘不过气。阿浪正将对手们踹开，从地上爬起来，拿起桶里的墩布拼命地击打对方的头。阿正将对方勒到

0: 他跑出屋子之后，对方咳嗽着爬起来，跑出去的阿正又遭到了群攻，他跳过一个又一个栏杆躲闪。阿浪在从楼梯口往上爬的过程中被人拽住了右脚，倒在地上，对方扑到他身上厮打，他挣扎着站起来踹对方，并拿起一块木头击打对方的头部，不料对方站起来给了他一脚，强大的惯性使阿浪翻到了栏杆之外，他双手把住栏杆，身体悬空。黄志强拿了一个啤酒瓶子走了过来，打在他的左手上，瓶子瞬间破裂，疼得阿浪松开左手，然后他又用满是鲜血的左手把住栏杆。正当黄志强准备用破碎的啤酒瓶继续攻击时，阿正从楼梯爬了上去，他拿起一块尖木头扎在了黄志强的后背上，两个人一起从三楼摔了下去。
1: 阿正，阿正，
0: 阿正恰好趴在二楼地面上。阿浪本想靠着臂力将身体抬上去，不料也摔到了二楼。黄志强后背流着鲜血，趴着摔死在了一楼。阿浪和阿正在地上挣扎，
2: 疼死我了，我要死了，
3: 你且活着呢。
0: 说着阿浪后背靠在墙上，
2: 死不了，要被关个十年八年了。
3: 六年。
0: 张素贞从楼梯爬上来，开门跑过来。
4: 老公，
3: 老公，
4: 阿浪，你这是怎么了？

0: 对不起，啊，不，听我说，啊，我妈还准备了一些东西，就放在你床边的箱子里。听我说，那些东西未来会值很多很多钱。我不算一个废人吗？
1: 妈，啊，
0: 我进去了以后，你还帮我照顾我的老婆和孩子。算了。老婆就不用照顾了，你就当是孩子他爹。
2: 我他妈干不了这事。
3: 别说话了。
4: 张素贞说完，绝望的抬头望着天，一个大飞机后面跟着两个小飞机划过，留下了三道白线。他眼含泪水，将阿正扶了起来。飞伞倒立着，随河流飘去。
5: 本法庭宣判，被告人徐正。
4: 阿浪在阿正的卧室里打开了阿正留给孩子的箱子，里面全是 BB 机。
0: 徐正在，认证吧。
4: 他想起第一次见面从天而降的阿正，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和他一起在楼顶喝酒。几个人一起去看电影。想起亲吻素贞的阿正，
6: 我们以后呢都可能会成为像是杜月笙那样的人。
4: 饭桌上谈论着梦想的阿正，而如今他却不能回到屋子里了。做不下去生意关张，被素贞抱在怀里安慰的阿正，
3: 别难过，我养你。
4: 被拆掉的挚爱 KTV，他坐在素贞的旁边，素贞勉强睁了下眼睛。正当阿浪抚摸婴儿小手的一瞬间，他穿越回现实中。在影片开始的车祸中受伤的父子俩正在医院，阿浪在病床上睁开双眼，看到了坐在旁边病床上喝粥的父亲，也就是老年的阿正。阿正缓缓地望向阿浪，阿浪微微张开嘴，父亲冲着他慈祥地笑了笑。他十指交叉，慢慢地做着三个人在 KTV 里打暗号的动作。父亲戴着眼镜，微微咧开嘴唇，然后慢慢地比起了暗号的手势。画面回到阿浪在树林里开车的场景。阿正在副驾驶座位问道：“
7: 啊，车开真的不错，你开的也不错，是天赋了。那你为什么开这么好？遗传了。”
4: 说完，他嘴角上扬。
8: 人生本是一段戏。
4: 到这里我们的电影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电影的一个彩蛋。
8: 不知谁能多了我去，你说人生
4: KTV 包间里一群姑娘们唱着，阿正给指挥着，阿浪举着话筒，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0: 然后收住了节拍，击掌三声说道：“
1: 老婆，出来吧。”
0: 只见张素贞穿着酒红色裙子，从门口穿过两旁的白衣姑娘们走了进来。姑娘们望着她喊道：“
2: 王爷！”
0: 她帮其中一个姑娘拽好领子之后，继续往前走到阿浪和阿正中间，摸着阿浪的头：“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阿浪，叫浪哥。”“
2: 浪哥！”
0: 阿浪摆了摆手：“
3: 这个呢，是我男人，徐正泰，你们都认识了。”

0: 他拍了拍阿浪，却发现阿浪抱得很紧，胳膊怎么也松不开。我们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
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5: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赵林老师同款的美国原装进口一家健康 DHA 藻油反响啊，那是相当的热烈。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植物来源，安全无污染，每粒200毫克的 DHA， 一天一粒就可以补足您所需的 DHA， 护好您的心脑眼。原价呢是1098一盒，直降800块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8一盒，这个价格是史无前例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的机会。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我们的赵林老师。赵林老师你好。
6: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赵林老师，咱们这一款植物提取，然后吸收率高，营养呢又被能身体很快吸收的高含量的 DHA， 专门为我们中老年人选择和订购的啊，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服用 DHA， 哇，我觉得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有点像给咱们老年朋友这个量身定做的。我觉得这次订购的人特别多。
6: 嗯，
5: 哎，我觉得您给我们说说看，怎么这款 DHA 为什么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呢？
6: 那你就看看我们中老年人的特点呗。
5: 嗯，
6: 首先几十岁的年龄，就是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衰老又是必然的啦。在最初的时候哈，可能大家出现什么，比如说像记忆力减退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说反应慢的这样的事情，或者眼睛那个老花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哈，他真的没有意识得到说我是因为缺少了 DHA 的这种元素才会是这样。所以好多人呢可能就在脑血管保护的这个上面吧下了不少的功夫，什么降脂啊、抗凝啊，还有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一些治疗的上面啊，但是他发现可能对一些比如说血压呀、血糖这些指标有用，可是对一些症状来说它并没有很好的改善， 打比方讲，就是这个老花眼的这个事儿、
5: 啊，
6: 度数还在增加，包括我们的反应程度。这两天我们不就说嘛，我们身边我接触到的最多的就是走到我面前，哎，我就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儿，那天有个什么事儿我要跟你说完，你忘了，
5: 对对对，
6: 也没想起来。再不然就说，我说我家那个大娘给我买豆腐的那个，
5: 啊、
6: 买俩馒头，买俩豆腐的。
5: 是的，啊、
6: 到我给他钱的时候，
5: 哎、
6: 他才想起来，说的，哎呀，对呀，让我买豆腐。他跟我说，他说，哎呀，宁宁啊，我到市场我就觉得好什么事儿，完这当时就没想起来。你这跟我一说，我想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怎么地？就是好多老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这就是健忘、记忆力问题减退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不只是说我脑梗之后我才会这样，可能自然的衰老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对吧？你经过普及之后，然后大家慢慢才明白啊，原来我这种情况不能说抗凝治疗就管这些东西，也不可能说我对脑萎缩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整，我就会怎么样？其实还是我们脑神经细胞 DHA 这种物质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老花眼呐、视力的减退呀，或者说是那个感光细胞的不敏感呐、再或者就是健忘和分析能力下降的这个事儿。
5: 是的，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我其实昨天就想说，但是昨天大家抢购的热情太高了今天我想用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6: 啊，
5: 就是我的父亲吧，他今年已经快80岁了。
6: 哦，
5: 然后年轻时候呢，也是算个知识分子吧，用脑比较多嘛。然后呢，他生活比较迟。然后上山下乡也经历了很多年的这个时代洗礼吧，我觉得啊。然后呢，后来他这个退休完了以后，前几年还行。我生孩子的时候啊，什么他还能帮着我带带
6: 孩子
5: 啊、我家女儿不是步梯、不是电梯，他还能抱着我小女儿，哎，还能爬爬楼。结果呢，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回家以后这两口老吵架。
6: 吵架。
5: 对。我妈呢比他小一点，但我妈的脑子还活了，但我爸呢，就是这个，他就会跟你说，就是我妈有的时候一开门就跟我说，你看你这爸爸
6: 啊，
5: 我跟他说事儿，得说三遍，
6: 是因为这个记不住事情去吵架。
5: 第一遍呢，是提醒他
6: 啊，
5: 我跟你在说话呢，
6: 啊。
5: 第二遍呢，是把这事儿说一遍
6: 啊。
5: 第三遍呢，是把这事儿的重点再跟他说一遍，他才能够听明白，反应慢了。原来我觉得这个可能70-80岁的老头可能都是这样，因为男人比女人衰老的早嘛，衰老的也快。他身上倒是还没有什么三高啊，就是血糖高一点，就是血脂和血压都还好。然后我就没再回事儿。然后呢，我就说正常的保健的这个东西和食疗的东西，你就去正常吃的就行了。
6: 该从饮食
5: 对吧？该从饮食调理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呢，有一个事儿，他就跟我说话，因为我觉得吧，就是。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小短文说还是得经常回家看看老人，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在了，你这回家以后就天下就是再也没有人，你去喊一个人把二虎之力砍下来的价格拿到的这个产品，说老实话，这个对于赵宁老师来讲，心也就这咱们也就是符合咱的初心了，原价1098块钱一盒，说实话价格确确实实高。现在呢只有298，这298可不是我们牺牲的质量，牺牲了什么来达到的这个降价啊、
6: 对对对，
5: 是我们真的真真正正的是拿到了总负责人的这个、电话，完了以后跟他来来回回的讲了很多次，对吧，把他邀请到直播间，完了以后才拿到了这个这么一个破天荒的价格，但是我们是限量的，对吧，1500盒第一天就扫光了，第二天人家又支持了1000盒，到目前为止100-200盒的仅剩
6: 库
5: 存，
6: 又没有多少，
5: 对对，因为咱们
6: 就只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了，
5: 对，所以呢你看咱们那个订购电话告诉大家赶紧来拨打一下啊，400-831-8181，400-831-8181。
6: 嗯，反正我觉得这回大家拿到这个 DHA 之后吧，就在同类产品当中你就不用再做选择了。
7: 嗯，
6: 刚才你说什么降低品质啊或者降低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告诉你进口的东西它不能随意的更改。
7: 对、
6: 啊、因为你报关单在那上写着呢，
7: 是
6: 稍微有一点出入的话我们都会做假冒伪劣产品去处理的，
7: 做不得半点虚假。
6: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的话有国控，不用我们自己在这儿去想去、
7: 嗯、
6: 哎呀它会不会降低，一点都不会降低。

0: 就基本上的话，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你收到的就是什么样子的。第一哈，就你们拿到之后也可以去验证一下，你看你们拿到的是不是我说的东西。你要在那个 DHA 的盒子上你去找的话，第一个你先找那个红字儿，有一趟红字儿写的 Made in USA， 这是美国进口的这么一个字儿。然后第二个你看那四个标，那四个标是什么，就像我们盖的戳似的，哎，它是缩小版，在那个上面第一个戳就是原产地认证的戳，那是美国国旗，那你一看就能看明白，因为它是美国生产的嘛，所以人家挂美国国旗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存在的就是那个啥，就是 GMP 认证的这一块。GMP 吧是一个很小的圈，但是 GMP 有这个认证，你就看字母是不是写 GMP 啊，它这个就是全流程的规范操作，包括确保纯度和品质的这一块合格了，才会给你颁发 GMP 的这个认证。所以你一看着，哎，第二个是写的 GMP， 那没问题。第三个就是 FDA， 它这个标吧比较扁，就是三个字母，很简单。网友说这个美国人呢，就欧美人做事他就是简单直接的， FDA 认证他就给你写 FDA， 这个是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标准的，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它证实了在美国的本土，它的原料到整个生产的过程都是无有害成分的，所以你就放心去用。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NSF 的这个认证标识，这个也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三方的检测，它不为任何国家所有，它是属于那种是国际世卫组织合作的这么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来检测的是什么，就是全国啊，你甭管是你从美国到中国还是中国到美国，凡是你是来回走国际的这一块的话，都要经过 NSF 的检测来检测你报关的你的成分是否真实，你的原料是否有污染。这无疑当中我觉得就是国际上给我们的一个产品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有这四个保障在这个里头的话，大家拿到就放心吃。而且在上面那个原料是什么东西，在第一行它标的非常清楚，然后就是那个表格底下就有那个每粒的含量，人家写的很清楚。我说了，它不带给你搞文字游戏，没百科的，就是每粒当中就是200毫克的什么呢， DHA， 就这个含量就已经达到200毫克了。所以它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纯度非常的高，一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国民的日常需求了。
1: 嗯，是的，你看这四个认证我听起来是一个比一个硬
0: 啊。
1: 然后我觉得记得老师还曾经讲过，除了这四个认证之外，还有一个第三个核心优势，就是咱们的纯度啊，植物的来源吸收会更高。因为咱们在以前节目上面说过，这个藻类的东西它的这个生命力是特别的弱的，
0: 对
1: 对吧，就是一点点有污染的水源环境的情况下，它都会大量的死亡。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个藻油里面提取的 DHA， 两个优点，第一个大家对它的环境对它的安全性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第二个它也没有像有一些从鱼类或者是虾类身上提取出来的 DHA 有腥味儿，所以呢特别适合咱们肠胃这个脆弱的老年人来使用这个 DHA 的藻油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且这个藻油 DHA 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存在的，在我们营养吸收的同时它就会被身体吸收了，脂溶性的。这个价格今天也是确确实实都是很实惠的，这次呢我们从裘总那边拿到了最低的价格，咱们这个赵林老师深夜这边打电话到美国那边去，对吧，然后争取到了原价1098块钱的原价，今天只要298块钱。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比美国当地的便宜
0: 啊，比那便宜，
1: 对吧，你坐一张飞机票到那去，
0: 那边我看我买的时候应该是100多美元，100多美元的话，你合到人民币
1: 差不多1000多块钱，
0: 不到1000，800-900块钱左右吧。对对对，
1: 哦，你
0: 那你要加上那个税，你因为你过关的时候这种东西都是要有海关税的嘛。
1: 对，
0: 那么到我们当地就是1000多块钱。
1: 你看1000多块钱，可丁可卯的，就是一点的就能算出这个账出来。
0: 对 对， 对，
1: 现在298块钱，真的是人家是在节目看中咱们节目的影响力，开始想在咱们节目里面想要跟大家一起先体验起来。所以呢，咱们让大家花少钱吃好的东西，能吃到正宗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这也是给咱们中老年人的一项专属的福利，当然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 专属的福利。听众朋友们，我再次重复一遍啊，咱们赵宁老师同款的一家健康的 DHA 藻油，美国进口的，四重国际认证，高含量高纯度，一天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全面养护您的大脑、眼睛和心脑血管。1098块钱，这个原价咱们不要，咱们今天298块钱就能拿到一盒，咱们六盒起订，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保证是我们的售后无忧，不是美国进口的，我们原价退还，不是美丽足足200毫克的，咱们也是全额退还。支持同款比价，如果您买的贵，那么我们也是原价退还。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高含量高纯度美国进口四重国际认证的 DHA 藻油，市场价格呢是1098一盒，今天只要298一盒，六盒起订，一天一粒，全面养护大脑、眼睛和心脑血管，目前只剩下100来盒的库存了，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大家抓紧时间抢订。热线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留言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留言，是光阴似箭的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说：“赵宁老师您好，赶紧给我报名来订购六盒的 DHA 藻油
0: 啊，
1: 昨天订少了
0: 啊，这是二次的订购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啊、
1: 他怎么说啊？
0: 抢着了，又抢来了。
1: 对，昨天呢只订了六盒
0: 啊，
1: 但是呢，他和老伴儿呢觉得呢，就是吃完之后啊，感觉到这个 DHA 的藻油确实如赵宁老师所说，没有什么鱼腥味儿
0: 啊。
1: 然后呢，也看了盒，觉得你看这个四重的这个认证都真真实实的
0: 啊，
1: 所以呢，觉得呢，尤其是他老伴儿原来以前的脑袋昏昏沉沉啊，走路打发飘啊，脚底下没根儿啊，这些情况，他希望呢能够坚持着用下去，能够呢改善他这些情况，觉得呢这个事儿他不是一天两天的，觉得订六盒呢两个人吃有点不够，然后今天呢就准备再订个六盒。哎，这一起来改善改善，
0: 想有个长期的打算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呀。
1: 嗯，
0: 因为人体的就是 DHA 的缺失呢，它是呈现一个抛物线的这种形式，到50岁的时候，你身体的储存量会越来越少，如果你不补充的话，它肯定会影响你的脑血管、脑还有脑细胞，还有我们的神经传导的这一块，它这个是人体的一个规律。你看看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就知道了，就他们都是一点点经历过来的，所以他对他老伴儿有这种愿望呢，我觉得还是合理的。就是你别说的啊，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什么都不做，那种就完了。他知道是缺少 DHA 会影响到我们走路打飘啊，这个是我们大脑就是大脑萎缩的一个迹象，对吧？走路不走直线，这个是小脑萎缩的迹象。那你说都脑萎缩了，脑细胞都萎缩了，你还不需要拯救他吗？所以他这一点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1: 两个人一起吃嘛，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特别好，是吧？哎，你看一盒省800。 那六合成4800，
0: 就好多人都会算这笔账。看我从国外我带回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关税的这种情况是800多块钱。
1: 嗯，
0: 那么800多块钱的话，现在这800多块钱拿给我，是不是够吃4个月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这么算的。我说我在这里头的话，我可能买六盒的钱，也就是等于人家在市场价就1000来块钱。
1: 嗯，
0: 就是但人家原来是一盒的钱，我现在却能买六盒。
1: 嗯，
0: 反正我是这么来算这笔账的。
1: 哦，这个账算的也是透透的啊。好，那么恭喜这个观音寺建这位朋友你报名成功啊。咱们这位朋友呢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六盒是不够的，两个人吃得12盒，一天一粒就够了。对吧，咱们毕竟是高纯度的海藻油的 DHA。那么金杯银杯不如来自老百姓的口碑，提醒大家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最后不到100盒的库存，市场价格1098一盒，今天298就能到手，6盒起订啊，先到先得，错过不会再有。咱们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叫玉兰香
0: 啊，
1: 玉兰香他说，张宁老师您这个电话不好打，我就留言了。然后啊，前两天呢我没打进来，给我急得直跺脚，再不打通这个电话抢不着了，我就麻烦了。诶，怎么麻烦啊，我们看他说赶紧给我订上12盒。哦， DHA 的含量这么高，还是美国进口的。然后呢现在只要298，过子村没这店了，这么靠谱的东西。
0: 嗯，
1: 赵林老师也说的这个认证，但是呢他没听明白或者是没听仔细了。他说
0: 地方
1: 这个认证这个事儿能不能再说一说，他记下来，因为他孩子在美国，他去问一问。
0: 那可以啊。
1: 哎，
0: 就是你如果孩子在那边的话，你不用去那边的这个医药啊这个地方，你就在超市，你就能够看。就我买他带回来的时候，我都是搁超市去买的，因为他这种营养补充剂的这种形式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去进补的东西，就跟我们吃饭我们买菜是一样的。所以在外国的话，人家就是普通的超市里就有这种东西
1: 啊。
0: 然后你要是在美国要买我同款的话，那它肯定会有这4个标的。首先要是美国的话，它美国原产地的认证，那这一定是有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标。第二个标就是 GMP。
1: 嗯，
0: GMP 不光是美国特有的，就咱们国际上咱们国内也有。
1: 嗯，
0: 它是你的生产的合规性环境，就是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从这个就是原料的这个提纯，一直到最后形成提取那个 DHA 的这个过程，都是要经过认证的。这个咱们国家也有，
1: 就是小作坊干的啊。
0: 对 GMP 认证的这个，完 FDA 吧，这个是美国特有的。FDA 认证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戳儿，人家是美国的东西，所以印人东西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在进入到咱们中国之内的话，你看它的含量确实是符合我们那个就是中国膳食指南的标准，所以我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是给予一路绿灯的。
1: 嗯，
0: 就这个问题还是高品质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三个它的认证。
1: 嗯，
0: 第四个就是 NSF 认证。
1: 嗯。
0: 你拿到那盒的时候，这四个标排一排都搁那放着呢。
1: 嗯，
0: 就是它是第三方认证，它这个我觉得很公平公正的一个东西啊，就属于怎么讲呢，就是跳出国家与国家的一个问题，它是世卫组织的一个认证。
1: 嗯，
0: 就证明你这个东西都是合法的，原料都是无污染的，就你吃着是安全性，它是给予一定的认证的。反正我吧，你要说国外的东西，你说你想去考察人家厂子再回来做研究，就这笔费用是很大的，但是有这几个标的话，它是国际上统一认证的东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你看听过我们的节目给您带来的产品呢，渠道肯定是
0: 对，这个没有问题，
1: 没问题的。它主要以前是脑子糊涂忘性大啊。你看就是你看举了个例子，他说菜加几回盐记不住啊，然后家里的这个工资卡缴费卡呢，以前呢都是老伴儿保管，他说现在信不着他了，因为他真的找不着啊。所以呢吃这个 DHA 呢，想给自己补补脑，然后呢想多用一点，这赵丁老师那个能报上名他就是太高兴了啊。
0: 那这回你就真的太高兴了，你想这价钱。哎，
1: 对，
0: 我从国外带过来还合人民币800多块钱，
1: 现在今天一盒就降800。
0: 对对对，
1: 对对。好，那么这位玉兰香朋友，咱们恭喜你报名成功啊，咱们的信任呢就会赢得更多的健康的机会。美国原装进口的 DHA 藻油原价1098，现在每盒直降800，那么专属价格只要298一盒，六盒起订，高含量高纯度认证盐一粒补足你全天所需的 DHA， 一天一次就够了，一次一粒就够了，保护好你的心脑眼。那么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订购，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幺。
1: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美丽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好，咱们继续。有一位叫老有所乐的女听众，她说我今年66了，特别喜欢赵琳老师的节目，每天都听，越听越爱听，哈哈。然后呢说订购6盒，她说她的眼睛呢不好，老花眼，电话号码呢好不容易，就是这次啊好不容易按对了啊，打的呢比以前慢，所以呢第一天都没怎么打通，都没订购上，所以呢只能是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有的时候他就是看那个东西啊，眼睛干涩啊，酸胀，然后就觉得干巴巴的，有时候晚上光线暗的时候根本就模糊的看不清楚。他说呢他以前呢都吃那个叶黄素
2: 啊，
0: 然后呢说这次呢听赵英老师说叶黄素还得配 DHA， 他觉得哎呀，就他找到了叶黄素就吃了很久这个效果不太起劲儿的原因，他说得配叶黄素，配 DHA。
2: 需求不一样，那你如果说这个人他只是出现中央视力，比如说变形，黄斑区的病变嘛，只是出现变形这一块儿，然后看东西实物不清楚的话，那你这种的话不涉及到就是光线敏感度的这一块儿，那你补充那个叶黄素就够了。那如果你看东西同时出现着变形啊，或者看东西不真处啊，或者说是眼睛又发酸呐、或者说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到阳光外出的时候就刺眼了不得，非得到那个阴凉的地方把那个眼睛挡上才能好一点的，那你这种就属于光感敏感度的一个问题，那你这种是要配 DHA 的。
0: 你看他说他天黑了、我闺女不放心我下楼，
2: 那你就有存在这个问题呗、光线不敏感嘛，就是处理、就像什么照相机啊那个焦距是一样的，它处理不好就会是这样嘛、那你就要需要补 DHA 了。
0: 好嘞、你看 DHA 要得补上、所有在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正在吃叶黄素的这一段得仔细听哈，给你回顾一下、吃叶黄素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要是对光线敏感度这种适应能力有很大缺陷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我们的 DHA 也要同时补上啊。好的东西呢就是营养素啊，是配合的越全越好。那么恭喜这位老有所乐的朋友吧，报名成功。这位阿姨其实在我看来她很通透啊、她让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呢看得也很清楚唯一呢就是看东西看不清视力呢没问题，想给儿女呢减减负担也是每个老年人的心里面的共识，
2: 正常
0: 健康呢其实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么提醒大家 DHA 的早优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美国进口四重国际认证，高含量高纯度，原价1098现在298就能够带回家，所剩名额不多了，一旦抢完立马结束，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1: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美丽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 不等人。

0: 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呢，叫豁达人生啊、嗯。你看，估摸着他看得挺透的啊。来，他说：“赵丁老师好，我看前面报名半道又加了数量，我都紧张，怕到我这儿就没了
2: 啊。
1: 赶快
2: 关注数量的问题呢，
1: 哎，赶快给我再来六盒，这 DHA 真的好。我是第一次订购了以后，拿到手上就吃了，心脏现在呢感觉到还不错，想呢再多囤点儿，以后呢再想买，恢复了原价以后一瓶多800，那是真吃不起了。赵林老师，我是真的需要啊，我有冠心病，然后呢血管也堵得比较严重，血管脆，这个时候呢医生跟他讲不能轻易的做支架，所以呢他就觉得呢，是不是先把这 DHA 给补上，一天一粒嘛，省事儿。不像吃别的药一天要吃两三遍，一遍呢就要吃好几片，吃着吃着就变成药篓子了。他说赵丁老师，我就是为了我的心脏能装上支架，先把血管呢先养起来，然后呢就是说
2: 这个是怎么个希望法，还希望自己去装支架，我得让血管好，往我好去装支架。
1: 因为他说他的血管因为脆不
2: 能
1: 装支架、所以他想把血管呢保护起来，能够呢装支架，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挺好玩啊。
2: 能理解他的意思，
1: 能理解吧？
2: 他的问题要严重一些，
1: 对。
2: 然后他本来已经到了装支架的这个要求，却因为血管的通透性不太好，
1: 对，
2: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就是有一些后遗症的一些问题。我能理解了。
1: 对，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啊，就这都想得通，怪不得叫什么什么人生
1: 豁达人
2: 生，是不是啊？反正吧。这个我觉得人的这个要求吧都正常，因为他要是病情达到那个程度了的话，他不去做相应的治疗呢，这个定时炸弹就永远都在自己的身上。你要做完了相应正规的治疗之后呢，他可能人吧就是整个的精神头什么会放松一些，就不至于每天活在就是害怕当中了。但他这个吧主要我看啊，他是看重 DHA 的一个作用，就是养血管内皮的这一块。其实即便是对血管内皮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是在你控制好血脂啊，或者说我们的什么甘油三酯啊，或者包括我们什么血糖血压的这个条件之下，才能够对那个血管内皮的作用要好。如果它本身就有这个心脑血管这种基础性疾病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你该怎么服药就要怎么去服药，因为它有冠心病嘛，哈，你该怎么用还是要怎么用。DHA 的好处我跟大家讲了，它并不是说你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就是预防的方案，并不是这样，只是因为 DHA 它是我们血管当中和我们脑细胞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位元素，有这个元素在的话吧，你的血管内皮的功能强，怎么叫强，就是它能够改善你血管内皮的一个弹性的问题，还能够减少血栓的形成。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 DHA 的这个东西，你要在美国的时候，你但凡是这种东西它要经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批准，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功能是接近于我们医药的，所以它这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检查也好啊，或者说批准也好，它会非常的严格，而且用量的上面也非常的严格。你想就一个 DHA 的这一块，我们在中国的膳食指南当中明确的讲出来每天摄入量是200毫克，这200毫克不仅仅说是我吃这个东西哇我补上来就行，200毫克的这个用量到我们血管当中也是我们血管弹性能够吸收的最好的一个用量，所以说这个 DHA 的这个摄入的话一定要科学，就会很好，你配合临床药物去用的话它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情况啊。但你刚才提到价钱的这个事儿，也确实是我比较看重的这个原因，就是原来到我们国内啊加上海关的费用要1000多块钱加税费嘛，哈，10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然后你现在可以吃半年5-6个月，那我觉得就很值，
1: 挺好
2: 啊。你对一些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是过去一想1000多块钱，哎呀妈呀我知道好，但是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啊不知道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回你就可以去尝试。DHA 这种物质它是需要长期的一个积累，因为每天人体都在消耗这个东西，所以记忆力它不是一天就完蛋 干了的，他肯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哎，然后到最后就不行了，反应也不行了，我吃饭完我送到嘴里还得留一半出来，还得掉出去，或者吞咽有异常的，都会是这样。

0: 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你就算是说我们说1000多块钱，我一咬牙一跺脚，咋的，我省不着1000多块钱，那只是一盒的一个价钱，对不？
1: 对，
0: 它需要一个长期吃的话，就是付出会很大。啊，人家给我们这298的话，对我们中国的有需求的这部分老百姓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我能接受了，比我买的便宜。
1: 对对，
0: 哎，
1: 讲到了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

0: 不如把身体搞搞好，对吧？不要亡羊去补牢，对吧？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DHA 的藻油数量马上就要见底了。美国进口高含量高纯度四重国际认证的 DHA 藻油，原价1098，现在298就能抢到手。没抢到手的朋友，那赶紧要拨打电话了。抢到手的朋友偷着乐吧啊、
1: 嗯、
0: 啊！那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再次告诉大家：400-831-8181，400-831-8181。
2: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再来看到啊，有一位叫蝈蝈的朋友啊，他说我也没打通电话，我这心啊砰砰跳，合计赶紧给你们微信留个言，说就怕抢不到，快帮我订上六盒。赵林老师，你得跟我说说我老妈的事儿，还不到70岁、这两年可愁死她了，手哆嗦，饭碗端不正，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咋的，总觉得她走道的时候有点跑偏。他自己不承认。然后呢，有的时候站起来呢，猛了头晕，眼前一黑，去医院呢去看了，不是帕金森，
1: 不是帕金森。
0: 因为这个什么年纪大了，脑供血不足呢，可能有点儿，他的心里面就七上八下的。现在呢，不是帕金森，但以后保不准啊，对吧？以后可能会有呢。所以呢，他说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觉得 DHA 这个一天一粒啊，真能管用吗？如果我怕量不够，想一步到位，可不可以再加点儿？再说这个200多块钱的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呀。这个机会你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心急啊，我觉得有点心着急。
1: 我觉得他是很兴奋，他兴奋的过程是200多块钱，这个比较便宜。他说就这个价钱的话，我一天吃2粒我也吃得起。
0: 他
1: 是
0: 这
1: 个
0: 意思
1: 啊。但是吧，刚才说的母亲的这个症状，我仔细的听了，不只是帕金森会这个样子，脑萎缩也会这个样子，肝风内动也会这个样子，那就涉及到他是不是有一些血脂高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说真的会引起什么肝硬化之类的这个问题啊。肝风内动其实都会引起手哆嗦，然后那个什么的，就是头晃啊，脑袋哆嗦，不只是帕金森啊，这种不仅是那个脑神经的问题，脑萎缩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就是、左手画个圈，右手画个圆的
1: 那
0: 种 那
1: 不就是吗？那是脑血栓之后的后遗症出现，那不就是那个是脑神经的这个问题，对吧？脑萎缩、脑神经都会起来这样的这个症状，所以说你要是想给他确诊的话，你到医院做一个核磁，然后不用这个猜，疾病不是猜的，症状是要靠确诊的。所以他现在很明显的一种情况就是脑细胞和脑神经出现这个问题了，你不管是大也好小也好，都是很明显的症状就摆在这里。如果我要是他的话，我可能不会耽误到医院去确诊，正规的临床用药要去用。另外一个的话，无论是脑萎缩还是脑神经性的问题，在老年都是比较多见的，那么 DHA 对大脑神经和大脑细胞好的这个事儿，我们是不能忽视的。我很庆幸的就是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否则的话他不会说那不行我多吃2粒，他知道这个 DHA 对脑细胞和脑神经修复的这一块是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的，他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想快点恢复才会有这种要求。这个事儿啊是长期积累的一个问题。你不要想着我就人家吃1粒我吃2粒，你身体根本就消耗不了这2粒，就吸收不了，那不就白花钱吗？我感觉10块钱也是钱呢。对吧？所以你就一天天的累计，一天就按照正常用量，它一粒当中就200毫克呀。这个你在国内的话，基本上你是没有，就 DHA 单纯的含量就达到200毫克的，是很难能够让您找得到的。

0: 所以你就按照正常的含量去吃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哎，那就一会儿把这个他的信息，我不知道在导播那儿他怎么记录的哈、直接就可以给他留就完事儿了。
1: 好的，那么我们也要恭喜这位蝈蝈这位朋友啊，咱们报名成功了。大家注意，手抖、走路不稳、头晕，这背后可能就是咱们大脑的营养或供血不足来发出的警报。那么美国的进口的 DHA 藻油，高含量高纯度，四重认证，更适合咱中老年人，一天一粒，直接滋养咱们的脑神经，畅通我们的内循环。好，原价呢是1098一盒，现在298一盒，六盒起订，库存在飞速的减少，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听众的留言啊。这位听众呢叫做周游啊，周游 啊，他说呢，赵林老师您好，我是老周、还记得吗？诶，赵林老师有个老周诶，他说我第一天就订了六盒，我今天看到了是最后的机会了、还得再订六盒，我觉得这东西啊您说的太重要了，太对了。首先他眼睛不好，怕光、
0: 很明显，
1: 就刺眼，看东西刺眼，
0: 对吧？
1: 还有呢，他就是他得过腔梗得过腔梗呢，虽然没瘫啥的，但是呢怕再犯、所以呢他说我琢磨琢磨呢，眼睛能感觉好点，我也能坚持用一阵子，对脑袋的毛病呢、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好处呢、所以呢来问一问。上一回呢医院呢就是给他也推荐了 DHA 所以他今天一听这 DHA 又是藻油、所以他觉得不会有错，但是呢他就想问问看赵林老师，他这个加订六盒有值不值当，然后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得过腔梗的这个问题啊、就最后在这个恢复阶段去吃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不是会有一个预防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可以啊，那个场外要是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加。我跟你说一下原因啊，如果单纯是眼睛怕光的这个事儿的话，基本上有半年的这个摄取在 DHA 足量的这个情况下就能改变。你想怕光，那我那阵是老花呀，老花也怕光，知道不？也是觉得会刺眼睛。但我感觉我那阵吃了3个月左右，我就感觉很舒适了。你这块的话，我认为如果是单纯性的眼病，有半年就足够了。但是你要是腔隙性脑梗，你比如涉及到脑血管这个问题了，它的确是需要 DHA 的一段积累。这个东西啊，它虽然说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和脑细胞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甚至高纯度的 DHA 还能够改变我们血管的弹性，还能让我们血液更顺畅的流动起来，就是给内皮做保养嘛。但是它也得有一个积累，就是不能说我吃着这边就有作用。我还是同意，就是你要是加是没有问题的。
1: 你看，
0: 但在场外有，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1: 咱们反正节目也就做到这儿了，就是还剩多少我们也控制不了了，是吧？场外场内你们就打电话，打电话如果能订上3盒、6盒、8盒、10盒的、有多少您就订多少。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周叔叔，咱们的这个刚才赵宁老师给您的这个解答你还满意吗？那么从眼睛的直观改善到了我们心脑血管的深层保护，这款 DHA 的藻油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国进口嘛，这个高含量高纯度，一粒200毫克的 DHA 更适合中老年人，一天一粒就够了，养护您的心脑眼。活动价格呢是298一盒，那么六盒起订。看看时间呢，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那么就恭喜或者是预祝大家在这次的团购活动当中都能抢到自己的名额，都能把我们的 DHA 的这个海藻油把它用起来。报名的电话最后再拨一次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4: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4:01关注到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将和大家一起来收听好听、有兴趣的音乐，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及时的新闻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网今天中午12点发布的天气形势和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的南部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的会有暴雨。鹰潭、抚州两市和吉安市、上饶两市的南部，还有赣州市的北部是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那风向呢，赣北和赣中是偏北风，赣南是偏南风，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的北部和赣南是27到29度，全省的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南是21到23度，局部地区20度，全省的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15号，赣南的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赣南的北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赣北是多云的天气。到了16号呢，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北以多云见阴天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看一下发票，谢谢。
3: 这边扫码。
4: 请看发票。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4: 请看一下发票。
6: 请稍等。
7: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您知道我们的坏牙为什么叫虫牙吗？宋朝的杨士莹在《人斋直指方论》这本书里头，在谈论齿论时说道，齿痛的原因呢，就是虫噬。凡人饮食甘肥，不能解齿，腐臭之气烟滋日久，齿根有孔，虫在其间，是噎齿尽，又肚其余，必虫杀而后痛止。书中认为龋齿呢，是因为吃完饭之后不能及时的刷牙，导致食物残渣在牙齿当中腐烂，引来了虫子噬住你的牙齿。实际上人的龋齿呢，主要还是由细菌造成的，这些菌群它附着在牙齿的表面，和牙齿当中的矿物质啊发生反应，那这才把原来比较坚硬的牙齿一点点的分解，形成一个个的虫洞。因此保持口腔的环境整洁，抑制细菌的滋生，才是预防龋齿的有效手段。那么在五经之一的《礼记》当中啊，就有鸡出鸣衔漱口的说法，教导人们早起要漱口。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收听体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李笑。在今天下午的时段，将会由我来和您一起关注新闻资讯，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从昨天开始，我省进入到降水集中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测，从6月13号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100到230毫米，局部地区的雨量会超过400毫米。6月的下旬的前中期，我省仍然会有暴雨天气，发生流域性的洪涝、山洪、地质灾害，还有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会比较高。故宫博物院与我省相关文博单位互借藏品交还仪式昨天在省博物馆举行，省博物馆向故宫博物院移交借用藏品29件套，故宫博物院向省博物馆移交借用藏品1件套，向婺源博物馆移交借用藏品5件套。赣超的第五轮啊已经全面打响了，五场比赛呢将会分2天来进行，昨天晚上呢同时上演了3场对决，分别是鹰潭队对阵抚州队，赣州队对阵新余队和宜春队对吉安队。那今天晚上呢，上饶也将会主场迎战景德镇队，南昌队坐镇主场对阵萍乡队。为期2天的2026年第四届全国健身气功气舞大赛昨天在萍乡市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支代表队参赛。日前，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的瑶湖机场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这是南航首次在商飞江西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接收 C919 国产大飞机。作为国家级同级新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鹰潭市大力推进铜产业的质改数转，目前已经建成12条完整同级新材料产业链，全力打造国家级同级新材料集群主阵地。
3: 与新闻同行，
1: 与智慧同频，
3: 驱动前沿思考，
1: 启程布局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

0: 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4:23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李笑，我们接着来和您一起关注一下省内新闻。2026年南昌国际龙舟赛昨天开赛，国内外的47支龙舟队近1200名选手齐聚英雄城同江竞渡，在雨水与呐喊声中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体育盛会。本届龙舟赛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首次首设国际友人俱乐部组12人龙舟项目。美国、德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们以舟会友，同场切磋，在碧波之上展开了速度与协作的竞逐，充分展现出了龙舟运动的国际魅力与中华文化的感染力。这次龙舟赛事为期2天，今天将会迎来各组别的决赛，预计赛事将吸引超过10万名省内外的游客。江西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期间发布了3条文物主题精品游径，旨在串联起省内的重要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干婆文明 考古探员游径，聚焦了考古遗址，比如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吉州窑等，展现出江西在农业起源、青铜冶炼与陶瓷发展当中的历史地位。岁月守望最美古村游径串联起了景德镇的高岭村、上饶黄岭村等传统村落，呈现出赣徽文化。

化交融、江右商帮、庐陵耕读与客家围屋四大主题风貌，赣水卧波廊桥一梦游境以全省现存的118座古廊桥为核心，涵盖了徽饶古韵、才子揽胜、客家寻踪三大主题，游客可以体验木拱廊桥的营造技艺及桥式赶集、祈福等民俗活动。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的近郊纳凉避暑、轻松度假的出行需求，那南昌市昨天已经开通了百丈山、龙源峡加云居山两条景区的直通车线路，同时依托大觉山、明月山、海昏侯、修水东虎寨等多条成熟景区的直通车，构建起了市区、高校、商圈多点停靠、直达景区无需换乘、一票往返的全域文旅出行网络。2026年军队院校在江西省的招生计划已经正式公布，总计是招收658人的计划，男生615人，女生43人，物理类644人，历史类14人，其中国防科技大学招收76人，陆军步兵学院招收70人，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招收55人，其他主要招生院校包括了武警警官学院、陆军工程大学等。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扫描新闻。九江市濂溪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多个领域，以制度创新深度提升民生福祉温度。物业服务方面，创新物与濂溪智慧平台群众扫码一键反映问题，一次办结率达到 95%。 在校园餐方面，46所公办校园纳入到平台的集中采购，对134类食材动态限价，部分降幅超过 70%。而服务健康方面，引进移动健康体检车，深入到30多个村社区，让优质医疗资源直达最后一公里。京西县近日开展中医药非遗进校园活动，医护人员为学生科普国家级非遗中药炮制技术，现场演示水饭丸传统制作工艺。

针对青少年健康特点开设中医科普课堂，带领学生们练习八段锦，让学生沉浸式的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作为2026南昌国际龙舟赛的核心配套活动，洪湖集市13号在九龙湖沿岸热闹开市，将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的绑定，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了观赛加逛集加游乐的一站式休闲场景。本次洪湖集市共设置了80个特色展位，不仅汇聚了各地的风味小吃、网红饮品，还专门引入了非遗手作、龙舟主题文创、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品类，精准匹配了观赛人群的消费需求。昨天上午的2026年庐山杯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在九江市的八里湖新区蔡家湖开赛，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江西省内的九江市各县市区的37支龙舟队伍在2天的赛程当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昨天，中华诗词杂志社、南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诗词名家南昌行暨汪山土库诗词研讨会在南昌市新建区举行，全国各地诗词名家齐聚一堂，沉浸式探寻南昌的文脉底蕴，品读新建的人文风华。近日，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湾里管理局狮子峰景区将6只已经康复的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放归山野，其中包括了3只画眉、2只白鹇和1只菱角狐，它们均经过了专业的治疗，恢复健康，并且具备了野外的生存能力。端午佳节将到来了，记者了解到，为了丰富群众们的节日文化生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2026年的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正常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是每周日的9点到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17点之后开放区域为陈列大楼，其余旧址均不开放。假日期间，该馆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机制，市民朋友们可以合理规划行程，通过官方渠道提前预约参观门票，参观当日凭有效身份证件核验入馆。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收听体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周末观影指南。最近啊，这个周末档的影片呢，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多元，涵盖了动作、悬疑、温情、战争等多个类型，当然也兼顾了家庭、情侣、亲子等不同的观影人群。这份观影指南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收藏好。首先要说到的是动作片《火遮眼》，谢苗领衔主演，6月11号呢就燃炸上映。影片讲述了失语维修工为了寻女觉醒猎杀的本能，联手记者勇闯东南亚黑恶巢穴，那拳拳到肉，血腥高能，街头混战，室内死斗连番上演，父女之间的双线自救张力拉满，硬核动作片爱好者必然会爱看的。好，再来说到的是现实温情片《给阿嬷的情书》，潮汕电影三部曲的终章，豆瓣9.2分的口碑黑马，以跨越了40年的乔批作为线索，潮汕青年远赴泰国寻亲，揭开了一段藏在书信里的善意往事，而90%的情节啊是源自于真实的故事，潮汕语的原声加上潮汕的实景，满溢了市井烟火和家国乡愁，情感细腻又治愈，戳中了亲情和乡愁。再来说到的是悬疑推理片《消失的人》，郑恺、刘浩存、邱泽主演，改编自口碑小说《海葵》。老居民的楼里离奇发生了失踪案，牵扯出了多个家庭隐秘的过往，而警方调查层层深入，谎言也被连环的拆穿，反转密集，细节伏笔拉满，全程比较烧脑，悬疑者大家呢都会比较爱看，当然这个悬疑迷啊就不容错过了。历史战争片《诺曼底72小时》，这个是说的二战史诗的巨制，聚焦了诺曼底登陆的关键72个小时，真实的还原了战场的残酷，海陆空的大战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恢宏，硝烟弥漫，炮火震天，展现出的是盟军士兵们的无畏牺牲和战争的残酷，适配历史战争爱好者沉浸式的体验战争史诗。好，最后再来说到的是科幻悬疑片揭秘日，斯皮尔伯格执导，6月12号在全国上映，艾米丽·布朗特、乔什·奥康纳、科林·费斯全明星的阵容，气象主播直播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外星力量附体，联手黑客揭开了政府隐瞒多年的外星真相， UFO 悬案加上高能反转，悬疑氛围拉满，视听震撼，是科幻迷们非常喜欢的影片。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啊，旅游除了放松心情，它也是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一次学习。但是对于交通不便的古代人来说，他们的旅行和现代还真有点不一样。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是怎么旅行的。从殷代到近代，占卜是人们出行前不可或缺的步骤。到了明代呀，有专门为出行准备的问卜书籍开始大行其道。那么你要出行之前只要翻阅查询就可以了。描摹各地名胜风景的游记类作品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从唐代开始记录旅游路线的作品也开始兴起了，还会配上图。那么除了介绍行路的路线，还会搜罗沿途的名胜古迹，并且细心地给出投诉建议、食宿交通的收费标准以及注意的事项。这些书籍不仅仅起到了旅游指南的作用，更是诱发了很多人出游的热情和决心。说到古代的客栈呢，它是没有专门的厕所的，所以夜壶马桶是旅行必备。他们随身的行李当中不仅有生活用品、床上用品，还有蜡烛、茶叶、棋子、折叠棋盘和中药等等。所以古代人很少独自旅行，贵族出游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者是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那么二来路上万一要遇上一个歹人劫匪的，也好有个照应。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号称是万里独行，实际上他也是有仆人从江阴一直跟到云南的。

0: 古代的人呢，出行他爱走水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坐车颠簸翻山越岭啊，非常的危险，水路就惬意多了。到了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它连接了南北。明代的时候，租船服务也普遍起来了。不过水路呢，也因为天气水流方向的变化会影响出行，如果天气不好，你可以上陆地走就行了。那么说到旅行当中的住啊，解决方案呢真是五花八门。官家呢住驿站，商家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民宿和寺庙道观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正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蜡烛、洗漱用品呢，通常都会被收纳在行李当中。走水路的时候呢，或者情趣所致，或者说是为了节省费用吧，有的干脆就住在船上了。民以食为天，那么旅行啊更是如此。唐代起，酒肆食店逐渐的普及，为游人出行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即便餐饮业再发达，那么古人出门旅行他还是习惯随身携带食物以防万一。你像徐霞客包中啊，就装有胡饼、还有笋脯、茶叶等等食物和酒水，以及烹饪美食所需要的炊具。从唐朝开始，伴随着旅行活动的频繁，人们对旅行质量的要求呢也日益提高，不仅要游，而且要游得雅、游得巧。古琴、围棋、纸墨笔砚，甚至还有歌姬，都成了随身携带的游具，和景致啊相互的应和，增加了旅行的情调。
1: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排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

0: 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 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

0: 自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让新闻更丰富，让资讯更及时。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李笑。欢迎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江西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给我们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昨天正值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太阳神鸟金饰亮相国家博物馆，这件含金量 94.2%、薄如蝉翼的国宝将展出至8月18号。太阳神鸟金饰是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金沙遗址的商周时期的金器。截至到13号的18时，2026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横琴口岸进出口出境车辆突破了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秦澳跨境通行活力强劲。12号，重庆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顺利合龙，至此这座世界最大的路径钢拱桥主体钢结构施工圆满收官，工程正式转入到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凤来大桥的和特大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到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到了超过310米，横跨大溪河深切峡谷，全桥累计用钢量达到2.58万吨，成为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到5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扫描国内新闻。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电影人与影迷怀揣着热爱与梦想共赴这场光影盛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超过420部中外电影佳作将在上海的47家影院与长三角五座合作城市的52个放映点内完成超1600场的放映。根据网络数据平台，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乔批文化走进了大众视野。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盛典于2026年6月13号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主题是光影接故事。当晚，百岁表演艺术家卢燕荣获终身成就奖，由导演张艺谋亲自为其颁奖。卢燕在致辞中笑称自己属虎，虚岁百岁，是标准的00后，并强调终身不是退休，而希望继续出演角色，向影人发出我还在，我还能演的诚挚邀约。与此同时，张艺谋时隔21年再度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两次获此殊荣的电影人。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宣布小组赛首轮澳大利亚队对土耳其队的执法团队中国国际裁判傅明入选，将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登场，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当中完成个人职业生涯的世界杯正赛执法首秀，他将成为首位亮相执法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中国裁判。13号，中国舞龙2026山崎水秀空天巡游活动暨第十届中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重庆市赛在重庆舞龙仙女山拉开帷幕。在为期3天的比赛当中，3600名中小学生将在10个赛项当中展开角逐，优胜队伍将代表重庆参加全国总决赛。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5: 请看一下发票，
6: 请稍等。
7: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8: 信息空间站为您送上资讯大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和您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0: 由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好乡村瓜念公益吃瓜节13号在北京怀柔开幕。根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以瓜念为主题，主办方表示这个主题与挂念的读音是相近的，希望聚焦中国健康好乡村21座山，帮扶属地特色资源，集中展示21个欠发达受原地本土种植的优质瓜果产品，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最近在义乌的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的用品销量是非常的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的小商品每年的5月上旬开始热销模式，客流量、订单量都会持续的攀升。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经跳出了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了全场景的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商户们也开始通过不断的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的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最近有多名山姆付费会员投诉极速达服务频发商品质量问题，消费者频繁地收到临期甚至是过期商品，山姆客服却将责任转嫁给消费者，称需要消费者在下单时备注不要临期商品，因为线上页面不展示生产日期，信息不透明，前置仓库经常会借机来清理临期库存。目前黑猫投诉平台的相关投诉超过了1.5万条，但是平台的售后却很敷衍，多以小额优惠券来草草的收尾。律师表示，商家需要主动明示商品的保质期，售卖过期食品应付依法赔付。当下网络梗在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群体当中快速的流行开来，呈现出了病毒式的传播，让不少的老师和家长们倍感困惑。孩子们多从短视频和游戏还有同伴处学来，大多都是跟风玩乐，还不会分场地和场合的随口使用。专家就表示说，网络梗能帮助孩子们融入同龄圈子宣泄情绪，也因为平台的算法不断的渗透，逐渐成为为了无意识的语言习惯，长期的滥用网络梗会造成孩子语言表达的贫瘠，思维的弱化，部分低俗攻击性的梗还会引发冲突，扭曲价值观。专家建议学校家长要理性的引导，不必一味的禁止，可以划分使用场景，杜绝恶意梗，在课堂上引导孩子们规范的表达，同时呢，家长也要做好表率，平台也应当履行责任，推送优质的内容，助力孩子们跳出信息茧房。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多工序是一条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和您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走进山野，欣赏风景，探索自然，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放松身心，这是一种健康有益的业余活动。但是极个别的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了涉密的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来扩散揭秘信息，不仅是严重的扰乱了涉密敏感区域的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秘密提供可乘之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打卡拍照，莫让户外探秘泄露国家秘密。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会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划定并且采取了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的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等警示标识，都会自觉地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比较淡薄，会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的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的军事秘密安全带来风险隐患。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个案例。有一位石某某酷爱越野骑行，在和亲友的交谈过程当中呢，他得知附近的深山当中啊，有一处军事基地，位置很隐蔽，规模宏大，充满了好奇心的他呢，决定去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且啊，被基地当中独特的建筑样貌所吸引。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他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之下，仍然心存侥幸拍摄了这个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呢也发现了他的拍照行为，立即拨打了12339电话，向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了他拍摄军事设施情况是属实的，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们切勿为了猎奇或者是炫耀，让探秘变成了泄密。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的受理电话、网络举报的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0: 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欢迎大家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3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送葬及安葬仪式将于7月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号和5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另一场送葬仪式。最后的送葬仪式将于7月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府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的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另外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并且宣布了一揽子旨在支持国家发展的经济举措。据中国新闻网消息，美国休斯顿所在的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的地方法院官网案件公示显示，现效力于 NBA 克利夫兰骑士队的球星詹姆斯·哈登于当地时间6月13号凌晨3点41分因非法携带武器在休斯顿被捕。好，各位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点56分，我是主持人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施婵、刘倩，监制杰华，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的陪伴。我们稍后的17点到18点新闻大链接再会回来。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即将播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一个时段17点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赵林老师同款的美国原装进口一家健康 DHA 藻油反响啊，那是相当的热烈。高含量高纯度，验证严格，植物来源，安全无污染，每粒200毫克的 DHA， 一天一粒就可以补足您所需的 DHA， 护好您的心脑眼。原价呢是1098一盒，直降800块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8一盒，这个价格是史无前例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的机会。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我们的赵林老师。赵林老师你好。
5: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赵林老师，咱们这一款植物提取，然后吸收率高，营养呢又被能身体很快吸收的高含量的 DHA， 专门为我们中老年人选择和订购的啊，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服用 DHA， 哇，我觉得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有点像给咱们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我觉得这次订购的人特别多。
5: 嗯，
4: 哎，我觉得您给我们说说看，怎么这款 DHA 为什么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呢？
5: 啊，那你就看看我们中老年人的特点呗。
4: 嗯，
5: 首先几十岁的年龄，就是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衰老又是必然的啦。在最初的时候哈，可能大家出现什么，比如说像记忆力减退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说反应慢的这样的事情，或者眼睛那个老花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哈，他真的没有意识得到，说我是因为缺少了 DHA 的这种元素才会是这样。所以好多人呢，可能就在脑血管保护的这个上面吧，下了不少的功夫，什么降脂啊、抗凝啊，还有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一些治疗的上面啊。但是他发现可能对一些比如说血压呀、血糖这些指标有用，可是对一些症状来说它并没有很好的改善。打比方讲，就是这个老花眼的这个事儿
4: 啊，
5: 度数还在增加，包括我们的反应程度。这两天我们不就说嘛，我们身边我接触到的最多的就是走到我面前，哎我就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儿，那天有个什么事儿我要跟你说吧，你忘了
4: 对对对
5: 也没想起来。再不然就说，我说我家那个大娘给我买豆腐的那个
4: 啊，
5: 买俩馒头买俩豆腐的
4: 是的
5: 啊到我给他钱的时候，
4: 哎，
5: 他才想起来，说的哎呀对呀，让我买豆腐。他跟我说，他说哎呀宁宁啊，我到市场我就觉得好像忘了点什么事儿，完着当时就没想起来，你这跟我一说我想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怎么地。就是好多老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这就是健忘、记忆力问题减退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不只是说我脑梗之后我才会这样，可能自然的衰老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对吧，你经过普及之后，然后大家慢慢才明白啊，原来我这种情况不能说抗凝治疗就管这些东西，也不可能说我对脑萎缩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整我就会怎么样。其实还是我们脑神经细胞 DHA 这种物质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老花眼呐、视力的减退呀，或者说是那个感光细胞的不敏感呐，再或者就是健忘和分析能力下降的这个事儿。
4: 是的，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我其实昨天就想说，但是昨天大家抢购的热情太高了
5: 啊。
4: 今天我想用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5: 啊，
4: 就是我的父亲吧，他今年已经快80岁了。
5: 哦哦哦，
4: 然后年轻。

0: 那时候呢，也是算个知识分子吧，用脑比较多嘛。
1: 啊。
0: 然后呢，他生活比较迟。
1: 啊。
0: 然后上山下乡也经历了很多年的这个时代洗礼吧，我觉得啊。
1: 啊。
0: 然后呢，后来他这个退休完了以后，前几年还行。
1: 嗯。
0: 我生孩子的时候啊，什么他还能帮着我带带
1: 孩子。
0: 啊、
1: 照顾孩
0: 子、哦、我家里面不是步梯、啊、不是电梯、
1: 啊，
0: 他还能抱着我小女儿，哎，还能爬爬楼。
1: 啊啊啊！
0: 结果呢，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回家以后这两口老吵架。
1: 吵架？
0: 对，我妈呢比他小一点。
1: 哦哦。
0: 但我妈的脑子还活了。
1: 啊啊。
0: 但我爸呢，就是这个，他就会跟你说，就是我妈有的时候一开门就跟我说：“你看你这爸爸。”
1: 啊。
0: 我跟他说事儿，
1: 啊，
0: 得说三遍。
1: 哦，是因为这个记不住事情去吵架。
0: 第一遍呢，
1: 啊，
0: 是提醒他。
1: 啊。
0: 我跟你在说话呢。
1: 啊啊啊。
0: 第二遍呢，是把这事儿说一遍。
1: 啊，
0: 第三遍呢是把这事儿的重点再跟他说一遍，
1: 哦，
0: 他才能够听明白，反应慢了。
1: 哦哦，
0: 原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七八十岁的老头可能都是这样，因为男人比女人衰老的早嘛，
1: 哦，
0: 衰老的也快。他身上倒是还没有什么三高啊，就是血糖高一点，
1: 嗯，哦，嗯，
0: 就是血脂和血压都还好，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没再回事儿，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正常的保健的这个东西和食疗的东西，你就去正常吃的就行了，
1: 嗯嗯嗯，该从饮食
0: 对吧？该从
1: 饮食
0: 调理就好了。嗯，后来我发现呢，有一个事儿，他就跟我说话，因为我觉得吧，就是。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小短文，说还是得经常回家看看老人，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在了，你就回家以后就天下就是再也没有人你可以去喊一个人爸爸了，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给我受感慨，然后我就经常有的时候就回去，我有意识的就跟他一起聊天，
1: 嗯，
0: 我会发现一个事儿，
1: 嗯，
0: 他会在一件事儿上重复跟你说话，
1: 嗯，
0: 这件事儿他说完一遍。
1: 嗯，
0: 他就倒回去再说一遍，
1: 嗯，
0: 倒回去再说一遍，
1: 这就是思维能力的下降。
0: 对，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也许他已经是前面说的那个事儿，
1: 嗯，
0: 他瞬间就忘了。
1: 忘了，对对对，他忘记他跟你说了，
0: 所以他会倒不能倒不，这是一个。第二个，不停的跟我说以前的事儿，
1: 嗯，
0: 老早他以前30岁的时候，
1: 嗯，
0: 怎么上山下乡的事儿，
1: 嗯嗯，
0: 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在学校里面的事儿，
1: 嗯嗯，
0: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40岁到50岁这10年，
1: 嗯，
0: 他已经完全记不住，完全忘了是怎么回事了。
1: 哦，
0: 他没有记忆了。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生我比较迟，36岁才生我，然后到50岁左右的时候，他说这10年就是为了家里面在忙，
1: 哦，
0: 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记忆了。
1: 哦，
0: 就是自己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不知道。但是孩子在那段时间怎么样怎么样，他有印象
1: 啊啊，
0: 是这样子的。然后到了60岁，他退休完了以后，他会发现全世界抛弃他了。他跟我
1: 讲，
0: 就是他从单位下来以后，也没人簇拥着他，
1: 啊，
0: 也没人什么，
1: 啊啊。
0: 然后回家以后呢，老伴儿有的时候还嘚啵了两句：“你看你一天到晚在家里面也不干活，啥事儿也不干，对吧？让你拖个地，你看你拖成这样，就好了。”这个时候他就又发现，他又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开始不说话，因为和你，
1: 嗯，
0: 和老伴说话也好，和什么说话总
1: 说不过他，
0: 总是被怼嘛，
1: 是是。
0: 男人有的时候说我跟你犟两句干嘛呢，
1: 啊，
0: 我就不说话，还，这不说话，
1: 对对对，
0: 不会说话了，
1: 对对对，他的大脑反应就更慢了，
0: 更慢。
1: 你父亲的这种，他不只是健忘的一个问题了，他可能涉及到一些病理的表现了。
0: 对，所以我就感觉到，也许是不是他大脑开始萎缩了？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然后今天这两期节目，为什么我说上一期我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对吧？完了以后。听众在定，我跑到那个导播间，
1: 啊，
0: 我去
1: 定
0: 一下，
1: 啊。
0: 我觉得我父亲是得要这个 DHA，
1: 嗯，
0: 因为他要把他的思，就像我们说这个开关啊，
1: 嗯，
0: 对吧？这个线给连上，不然他生活是断片的，
1: 嗯，
0: 永远活在以前的记忆里面，
1: 嗯，
0: 跟现在的这个时间。你看，我现在我父亲，他很少出去，他不愿意出去，为啥？他不愿意出去跟人交流了，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如果收音机前有听众，有家里面是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多理解，
1: 嗯，
0: 啊，他们可能真的不是有意识的不听你说话，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是这个思维方式，思维上面跟不上趟了。
1: 但是我也不太希望，就是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才给他去补充这个DHA。
0: 我觉得现在都有点对他来讲都有点晚了，80，快将近80。
1: 看症状来看的话，确实
0: 对吧，
1: 有点重了。啊，这个时候也不见得，你像我们50、60多岁。

0: 所以的，如果就是有一些记忆力偏差的这个问题，它可能 DHA 就美国这款啊，你可能吃个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哎，你就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好的结果。但如果你父亲来吃的话，最起码要照半年以上去坚持。
1: 我现在心里面对他的最大的期待就是，他吃上这以后啊，别说好，就别再往下，
0: 别再恶化下去了，是吧？那你就得在吃 DHA 的同时，没事让他读读报纸，要锻炼他的大脑。大脑是越用越好，你越不用就越糟糕。
1: 这年头，家里早就不定报了呀。
0: 那不行，那不行，那就拿个书，拿个书也可以呀、
1: 啊。
0: 对呀、字儿大一点的，让他认一认。哪天给你读一小段，保持我们大脑一直都在工作的环节，然后再补充 DHA 的话，其实它的效果，愈后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对，
0: 但是需要坚持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同志在50岁以上就要有地方使的、有计划的就要开始补了、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衰老的最快的这个时候嘛。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补充了的话，可能不会受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你要是不补充的话，你的生活上多少会出现一些不便利的这种问题。
1: 对，所以买回去以后呢、自己比如讲咱们如果是七八十岁的听众，买回去自己吃，如果我讲七八十岁他的孩子也就也要40-50岁了，像我这年龄、也给家里面的孩子也可以建议他们用，全家都可以用一用，
0: 可以的，
1: 对吧？要防患于未然嘛。如果身体里面的 DHA 不足，那大脑啊、眼睛啊、血管啊，可能都会，我们说是报警，其实就是就是含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是的，
1: 烧个水忘了，这个钥匙忘带了，这都是，其实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普遍的现象。
0: 对，
1: 这个最扎心的就是看着人不认识人，
0: 那是比较严重了，
1: 话在嘴边说不出来，这个就是太，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上面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记得从尽早的补充 DHA。
0: 对，
1: 现在不补，等了出大事儿那天，说老实话，花多少钱你补不回来。
0: 是的，
1: 就晚了，就有点。
0: 是的，是的，可能以往的时候吧，我感觉可能大家呢有意识的要在营养补充的这一块，或者说在饮食的这一块要注意，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自己的。
1: 对，
0: 就像每次大家跟我说，我一走到药房我就懵，完到时候一看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1: 对，
0: 如果有一些专业的那个药房的工作人员呢，他会给你一个专业的指导还好一点，就怕。怕是啥呢？就是，
1: 对，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因为利益的趋势，那就不太好了。
1: 他说你要什么呀？然后我们这有一男的，老贵老贵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但也有很专业的指导也是有的。但我觉得哈，指望别人不如指望自己。对于 DHA 的摄取的话，国家是有明确的一些这个用药指导的。你比如说，像成年人每日的膳食摄用量当中 ，DHA 的含量不能低于200毫克。如果你要是不足200毫克的话，那么你吃上之后你会达不到你自己所预期的。你像我们讲的话，你达到这个纯度或者说达到这个量的话，它会帮你改善你的记忆力，你会减少你那个什么健忘啊，或者思考能力啊，或者反应能力下降的这个事儿。同时它也会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些眼睛干涩呀，眼睛疲劳啊，甚至对感光细胞的处理它也会达到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你不足了的话，那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你可能吃到3个月半年，你也不见得会有很好的这个改善。那么就不是说 DHA 这种物质不适合你，就是它是自然衰老当中的一环，你每个人在50岁以上都应该去补充，没有适不适合的问题，是每个同志都要去补充。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你的纯度或者说你的含量够不够的这个问题啊。那如果你选择正常的用量，一天当中每天吃一粒儿，然后吃200毫克的 DHA 的话，那就没有这个烦忧，你就等着它慢慢好就可了。
1: 好的，你看听众朋友们，这个赵玲老师的同款的一家健康 DHA 的这个藻油啊，我在今天在这里跟老师也汇报一下。昨天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最后离节目结束之前还有20多组，对吧？然后明显不足，然后呢这个咱们也没办法再和美国那边再补一点这个库存量来了，所以呢我们的客服呢就反向呢就去跟一些听众去商量了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讲他一口气订了有12盒以上的2组以上的，因为其实也就一年的量就够了嘛，所以跟他们也商量了一下，商量了一下呢，就是这次活动呢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体会得到，能体验得到，所以呢就在这个 量上面就是匀了。

0: 点出来。
1: 高风亮节的人还是有的，是不是？
0: 大家其实都是。
1: 但要是我，我绝对不让步，因为价钱在这里都摆着呢。
0: 对，
1: 200多块钱去买纯进口的一些东西，而且是量很足的东西的话，
0: 哎呦，
1: 真是啊！换成我的私心，我肯定是
0: 花老鼻子劲儿了，打一下午电话也就三五个。
1: 啊，
0: 然后这么就匀出来了一点点
1: 儿，
0: 匀出来一点点儿。所以今天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健忘呀、眼睛花呀、心脑血管不好的这三类朋友，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把咱们的 DHA 藻油带回家。活动呢还在进行当中，一旦抢完，就立刻就真的是只能结束了。记住，咱们原来是1098一盒，
1: 嗯，
0: 现在一盒只降800块钱，
1: 嗯，
0: 298就能拿到手，价格还是相当相当的给力的。
1: 嗯，
0: 那么。关键就是六合起订，咱们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热线再跟您说一下，400-831-8181 400-831-8181，电话打进来以后呢，咱们看看能不能抢订得到。
1: 嗯，反正这款吧，因为我一直在吃，然后我对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吧就比较了解，可能在我身上我感觉可能起效最快的一个时候呢，
0: 嗯，
1: 就是眼睛干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它起效很快，因为我也是总是对着电脑嘛，然后要批改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研究啊、学术上的东西，所以可能用眼过度的这个事儿会经常出现。我倒不是扒了手机，但看电脑也够累的。虽然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办公室有那个啥，就是那个防护防蓝光的眼镜，但是那也管不了多少事儿，就是用眼过度的这个问题。DHA 呢可能帮助我最大的，我觉得改善最快的应该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况就缓解了，原来总是滴那个玻璃酸钠，然后去那个濡养那个眼睛，后来我发现哎挺好，也不至于说得眼睛干，一直眼睛的时候就觉得不太舒服，不会是这样。反正这个我改善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其次的话，可能就是对一件事情的记忆力确实是有帮助。尤其我生完我姑娘第三年，我就明显的觉得我这个记忆力就记不住事儿，就天天拿个本儿记也记不住事儿。反正这个我觉得我的变化也是挺大的，这是我最直观的那个感受。因为现在可能是我日常保护的比较好吧，目前心脑血管这方面还是挺好，也不用操心。我觉得可能跟我日常进补的这些东西有关系，我也没办法分是哪一样东西起的作用，但是这些东西肯定都在帮助我养这个心脑啊。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的同志来讲，你们没有涉及到，你像我不到40的时候我就开始补这个东西了啊，但你们可能接触到的比较晚，那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你饮食啊加上营养补充剂的这个形式，你从现在吃它也不晚。毕竟我们现在还不是说我吃饭都不会吃，我忘了怎么吃饭怎么嚼东西的这一块哈，那我们就正常进补就可以了。就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吧，然后它整个的那个精气神它都会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啊，
0: 我觉得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在前两天已经收到了我们这个美国的进口的 DHA 藻油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留言，觉得好便宜，因为跟以前买的确实价格是有很大的悬殊的。然后所以呢还想要跟身边的人去分享啊。
1: 这就是我说的嘛，我跟裘总不也这么谈的吗？我说我们最有底气的地方就是大家开始用过了之后，你会跟我一样，以后再想起来 DHA 的这个品牌之后哈，你就一下子会想到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纯美国进口的这个 DHA。无论是含量啊到原料啊到最后我们吃入口的这个感觉来去看的话，我觉得反都行。反正也可能是我吃习惯了的这个原因啊，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吃着比较舒适，再加上这个老大姐说话说的这个样子，品质还是有保障的。经过了层层筛选，到我们海关那块把控可比我们大家把控的要严，所以它品质真的是没问题的。当然我觉得也是实实在在的吧，这回这个价格也确实帮着大家省了不少的这个钱。
0: 是吧？那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位来自吉林的王阿姨
1: 啊，
0: 那王阿姨她是这么说的哈，她说这次的 DHA 藻油啊实在是太给力了
1: 啊，
0: 2000以前呢她订了6盒
1: 啊，
0: 吃了1-2天
1: 啊，
0: 感觉呢是看着手机呢，以前呢看半个小时眼睛呢就不太舒服了，她希望吃完这个以后呢她能多看看手机。为啥呢？因为她
1: 多看手机，
0: 因为她每天要和她的小孙子视频
1: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他自己在这个吉林，他小孙子在北京， 然后呢家里面孩子都在外地，每天呢他就是想看着自己的孙子，但是以前看手机半小时眼睛就疼得受不了
1: 啊、
0: 他说我这次买个 DHA， 你看这个如果
1: 啊
0: 感觉好、
1: 他
0: 每天都能和小孙子视频起来，
1: 他这个愿望很快就会实现，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老年朋友的这个儿女心和子孙心啊，真的是你就是说着说着我就很感动，就是对吧、他其实就是为了改善身体，其实也是为了和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啊、能够更好的啊享受这个晚年的这个生活，什么干涩啊脑子不清爽的情况，其实找老年人心里面都是有一个坑结
1: 的，是的，
0: 怕别人，怕自己的孩子嫌自己老了，怕自己的孙辈儿们觉得自己是个老人，不愿意跟自己说话、你看咱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就可以赶紧的来把像吉林这个咱们这个听众这样啊、把他这个事儿给他做起来。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反馈用的呢都说有好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也就踏实了。咱们赵宁老师这一次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砍下来的价格拿到的这个产品，说老实话这个对于赵宁老师来讲心也就这咱们也就是符合咱的初心了。原价1098块钱一盒，说实话价格确确实实高，确确实实高。现在呢，只有298，这298可不是我们牺牲的质量，牺牲了什么来达到的这个降价啊？
1: 对对对，
0: 是我们真的真正的是拿到了总负责人的这个电话，完了以后跟他来来回回的讲了很多次，对吧？把他邀请到直播间，完了以后才拿到了这么一个破天荒的价格。但是我们是限量的，对吧？1500盒第一天就扫光了，第二天人家又支持了1000盒，到目前为止100-200盒的仅剩
1: 库
0: 存
1: 又没有多少。
0: 对对，因为咱们
1: 就只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了。
0: 对，所以呢，你看咱们那个订购电话，告诉大家赶紧来拨打一下啊，400-831-8181，400-831-8181。
1: 嗯，反正我觉得这回大家拿到这个 DHA 之后吧，就在同类产品当中你就不用再做选择了。刚才你说什么降低品质啊或者降低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告诉你进口的东西它不能随意的更改，
0: 对、
1: 因为你报关单在那上写着呢，
0: 是
1: 稍微有一点出入的话我们都会做假冒伪劣产品去处理的，
0: 做不得半点虚假。
1: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的话有国控，不用我们自己在这儿去想去、哎呀它会不会降低，一点都不会降低。就基本上的话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你收到的就是什么样子的。第一哈，就你们拿到之后也可以去验证一下，你看你们拿到的是不是我说的东西。你要在那个 DHA 的盒子上你去找的话，第一个你先找那个红字儿，有一趟红字儿写的 Made in USA， 这是美国进口的这么一个字儿。然后第二个你看那四个标，那四个标是什么，就像我们盖的戳似的，哎，它是缩小版，在那个上面第一个戳就是原产地认证的戳，那是美国国旗，那你一看就能看明白，因为它是美国生产的嘛，所以人家挂美国国旗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存在的就是那个啥，就是 GMP 认证的这一块。GMP 吧是一个很小的圈，但是 GMP 有这个认证，你就看字母是不是写 GMP 啊，它这个就是全流程的规范操作，包括确保纯度和品质的这一块合格了才会给你颁发 GMP 的这个认证。所以你一看着，哎，第二个是写的 GMP， 那没问题。第三个就是 FDA， 它这个标吧比较扁，就是三个字母，很简单。网友说这个美国人呢，就欧美人做事他就是简单直接的， FDA 认证他就给你写 FDA， 这个是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标准的，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它证实了在美国的本土它的原料到整个生产的过程都是无有害成分的，所以你就放心去用。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NSF 的这个认证标识，这个也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三方的检测，它不为任何国家所有，它是属于那种是国际世卫组织合作的这么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它来检测的是什么，就是全国啊，你甭管是你从美国到中国还是中国到美国，凡是你是来回走国际的这一块的话都要经过 NSF 的检测来检测你 你报关的你的成分是否真实，你的原料是否有污染。这无疑当中我觉得就是国际上给我们的一个产品安全的一个保障、
0: 嗯、
1: 所以有这四个保障在这个里头的话，大家拿到就放心吃。而且在上面那个原料是什么东西，在第一行它标的非常清楚，然后就是那个表格底下就有那个镁粒的含量，人家写的很清楚。我说了，它不带给你搞文字游戏，没百科的，就是镁粒当中就是200毫克的什么呢， DHA，就这个含量就已经达到200毫克了。所以它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纯度非常的高，一天吃一粒儿就能满足我们国民的日常需求了。
0: 嗯，是的、
1: 哦、
0: 你看这四个认证、哦、我听起来是一个比一个硬
1: 啊、
0: 哦。然后我觉得记得老师还曾经讲过，除了这四个认证之外，还有一个第三个核心优势，就是咱们的纯度啊，植物的来源吸收会更高。因为咱们在以前节目上面说过，这个藻类的东西它的这个生命力是特别的弱的，
1: 对
0: 对吧，就是一点点有污染的水源环境的情况下，它就会大量的死亡、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个藻油里面提取的 DHA， 两个优点，第一个大家对它的环境对它的安全性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第二个它也没有像有一些从鱼类或者是虾类身上提取出来的 DHA 有腥味儿，所以呢特别适合咱们肠胃这个脆弱的老年人来使用这个 DHA 的藻油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且这个藻油 DHA 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存在的，在我们营养吸收的同时它就会被身体吸收了，脂溶性的，这个价格今天也是确确实实都是很实惠的。这次呢我们从裘总那边拿到了最低的价格，咱们这个赵林老师深夜这边打电话到美国那边去，对吧，然后争取到了原价1098块钱的原价，今天只要298块钱。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比美国当地的便宜
1: 啊，比那便宜，
0: 对吧，你坐一张飞机票到那去，
1: 那边我看我买的时候应该是100多美元，100多美元的话你合到人民币
0: 差不多1000多块钱，
1: 不到1000，800-900块钱左右吧，对对对、
0: 哦你。
1: 那你要加上那个税，因为你过关的时候这种东西都是要有海关税的嘛。
0: 对。
1: 那么到我们当地就是1000多块钱。
0: 你看1000多块钱、哦、可丁可卯的，就是一点的就能算出这个账出来。
1: 对 对, 对。
0: 现在298块钱，真的是人家是在节目看中咱们节目的影响力，开始想在咱们节目里面想要跟大家一起先体验起来。所以呢咱们让大家花少钱吃好的东西，能吃到正宗的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这也是给咱们中老年人的一项专属的福利，当然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专属的福利。听众朋友们，我再次重复一遍啊，咱们赵宁老师同款的一家健康的 DHA 藻油，美国进口的，四重国际认证，高含量高纯度，一天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全面养护您的大脑眼睛和心脑血管。1098块钱，这个原价咱们不要，咱们今天298块钱就能拿到一盒，咱们6盒起订，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保证是我们的售后无忧，不是美国进口的，我们原价退还，不是美丽足足200毫克的，咱们也是全额退还。支持同款比价，如果您买的贵，那么我们也是原价退还。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补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6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高含量高纯度美国进口四重国际认证的 DHA 藻油，市场价格呢是1098一盒，今天只要298一盒，六盒起订，一天一粒，全面养护大脑

0: 眼睛和心脑血管，目前只剩下100来盒的库存了，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大家抓紧时间抢订，热线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留言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留言，是光阴似箭的这位朋友。
1: 嗯，
0: 他说：“赵林老师您好，赶紧给我报名来订购6盒的 DHA 藻油
1: 啊，
0: 昨天订少了
1: 啊，这是2次的订购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啊、
0: 他这么说
1: 啊，抢着了又抢来了。
0: 对，昨天呢只订了6盒
1: 啊，
0: 但是呢，他和老伴儿呢觉得呢，就是。”吃完之后啊，感觉到这个 DHA 的藻油确实如赵丁老师所说、
1: 啊、
0: 没有什么鱼腥味儿
1: 啊，
0: 啊，然后呢也看了盒，觉得你看这个4重的这个认证就真真实实的、
1: 啊、
0: 所以呢觉得呢，尤其是他老伴儿原来以前的脑袋昏昏沉沉啊，走路打发飘啊、
1: 嗯、
0: 脚底下没根啊，这些情况他希望呢能够坚持着用下去、
1: 啊、
0: 能够呢改善他这些情况，觉得呢、
1: 啊、
0: 这个事儿他不是一天两天的，觉得订6盒呢两个人吃有点不够，然后今天呢、
1: 啊、
0: 就准备再订个6盒，哎，这一起来改善改善，
1: 想有个长期的打算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呀。
0: 嗯，
1: 因为人体的就是 DHA 的缺失呢，它是呈现一个抛物线的这种形式，到50岁的时候你身体的储存量会越来越少，如果你不补充的话，它肯定会影响你的脑血管呢，还有脑细胞，还有我们的神经传导的这一块，它、
0: 嗯、
1: 这个是人体的一个规律，你看看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就知道了，就他们都是一点点经历过来的，所以他对他老伴儿有这种愿望呢，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0: 嗯，
1: 就是你别说的啊，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什么都不做，那种就完了。他知道是缺少 DHA 会影响到我们走路打飘啊，这个是我们大脑就是大脑萎缩的一个迹象，对吧？走路不走直线，这个是小脑萎缩的迹象。那你说都脑萎缩了，脑细胞都萎缩了，你还不需要拯救他吗？
0: 嗯、
1: 所以他这一点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0: 嗯，两个人一起吃嘛，
1: 嗯、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特别好，是吧？
1: 哎，
0: 你看1盒省800。那6盒省4800，
1: 就好多人都会算这笔账。看我从国外我带回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关税的这种情况，是800多块钱。
0: 嗯，
1: 那么800多块钱的话，现在这800多块钱拿给我，是不是够吃4个月的？
0: 嗯，
1: 所以我是这么算的。
0: 哦，
1: 我说我在这里头的话，我可能买6盒的钱，也就是等于人家在市场价就1000来块钱。
0: 嗯，
1: 就是但人家原来是1盒的钱，我现在却能买6盒。
0: 嗯，
1: 反正我是这么来算这笔账的。
0: 哦，这个账算的也是透透的啊。好，那么恭喜这个光阴似箭这位朋友你报名成功啊，咱们这位朋友呢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6盒是不够的，两个人吃得12盒，一天一粒就够了。
1: 对，
0: 对吧？咱们毕竟是高纯度的海藻油的 DHA， 那么金杯银杯不如来自老百姓的口碑，提醒大家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最后不到100盒的库存，市场价格1098一盒，今天298就能到手，6盒起订啊，先到先得，错过不会再有。咱们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叫玉兰香
1: 啊，
0: 玉兰香他说，赵宁老师您这个电话不好打，我就留言了。他说啊，前两天呢我没打进来，给我急得直跺脚，再不打通这个电话抢不着了，我就麻烦了。哎，怎么麻烦啊？我们看他说赶紧给我订上12盒
1: 啊，
0: DHA 的含量这么高，还是美国进口的。
1: 哦，
0: 然后呢现在只要298，过子村没这店了，这么靠谱的东西。
1: 嗯，
0: 赵宁老师也说的这个认证，但是呢他没听明白或者是没听仔细了。他说
1: 地方
0: 这个认证这个事儿能不能再说一说，他记下来，因为他孩子在美国，他去问一问。
1: 那可以啊。
0: 哎，
1: 就是你如果孩子在那边的话，你不用去那边的这个医药啊这个地方，你就在超市你就能够看。就我买他带回来的时候，我都是搁超市去买的，因为他这种营养补充剂的这种形式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去进补的东西，就跟我们吃饭我们买菜是一样的。所以在外国的话，人家就是普通的超市里就有这种东西。然后 然后你要是在美国要买我同款的话，那它肯定会有这四个标的。首先要是美国的话，它美国原产地的认证，那这一定是有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标。第二个标就是 GMP。GMP 不光是美国特有的，就咱们国际上咱们国内也有。它是你的生产的合规性环境，就是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从这个就是原料的这个提纯一直到最后形成提取那个 DHA 的这个过程都是要经过认证的，这个咱们国家也有。
0: 就不是小作坊干的啊。
1: 对 GMP 认证的这个，那 FDA 吧，这个是美国特有的。FDA 认证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戳儿，人家是美国的东西，所以印人东西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在进入到咱们中国之内的话，你看它的含量确实是符合我们那个就是中国膳食指南的标准，所以我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是给予一路绿灯的。就这个问题还是高品质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三个它的认证。第四个就是 NSF 认证。你拿到那盒的时候，这四个边排一排都搁那放着呢。就是它是第三方认证，它这个我觉得很公平公正的一个东西啊，就属于属于怎么讲呢，就是跳出国家与国家的一个问题，它是世卫组织的一个认证，就证明你这个东西都是合法的，原料都是无污染的，就你吃着是安全性，它是给予一定的认证的。反正我吧，你要说国外的东西，你说你想去考察人家厂子再回来做研究，就这笔费用是很大的，但是有这几个标的话，它是国际上统一认证的东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你看听我们的节目给您带来的产品呢，渠道肯定是
1: 对，这个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的。它主要以前是脑子糊涂忘性大啊，你看就是你看举了个例子，他说菜加几回盐记不住啊，然后家里的这个工资卡缴费卡呢，以前呢都是老伴儿保管，他说现在信不着他了，因为他真的找不着 啊，所以呢吃这个 DHA 呢想给自己补补脑，然后呢想多用一点，这赵丁老师那个能报上名他就是太高兴了啊。
1: 那这回你就真的太高兴了，你想这价钱、哎
0: 对，
1: 我从国外带过来还合人民币800多块钱，
0: 现在今天一盒就降800。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位玉兰香朋友，咱们恭喜你报名成功啊，咱们的信任呢就会赢得更多的健康的机会。美国原装进口的 DHA 藻油原价1098，现在每盒直降800，那么专属价格只要298一盒，六盒起订，高含量高纯度，认证严一粒补足你全天所需的 DHA， 一天一次就够了，一次一粒就够了，保护好你的心脑眼。那么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订购，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 400-831-8181。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补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好，咱们继续，有一位叫老有所乐的女听众，她说我今年66了、特别喜欢赵玲老师的节目，每天都听，越听越爱听、然后呢说订购六盒，她说她的眼睛呢不好，老花眼，电话号码呢好不容易，就是这次啊好不容易按对了啊，打的呢比以前慢，所以呢第一天都没怎么打通，都没订购上，所以呢只能是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有的时候他就是看那个东西啊，眼睛干涩啊，酸胀，然后就觉得干巴巴的，有时候晚上光线暗的时候根本就模糊的看不清楚。他说呢他以前呢都吃那个叶黄素
1: 啊，
0: 然后呢说这次呢听赵英老师说叶黄素还得配 DHA、
1: 嗯、
0: 他觉得哎呀就他找到了叶黄素吃了很久、
1: 嗯、
0: 这个效果不太起劲儿的原因、
1: 啊、
0: 他说得配叶黄素、
1: 就是、
0: 配 DHA
1: 需求不一样、
0: 嗯、
1: 那你如果说这个人他只是出现中央视力比如说变形黄斑区的病变嘛只是出现变形这一块、
0: 嗯、
1: 然后看东西食物不清楚的话那

0: 你这种的话不涉及到就是光线敏感度的这一块，那你补充那个叶黄素就够了。
1: 嗯，
0: 那如果你看东西同时出现的变形啊，或者看东西不真处啊，或者说是眼睛又发酸呐、啊，或者说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到阳光外出的时候就刺眼了不得，非得到那个阴凉的地方把那个眼睛挡上才能好一点的，那你这种就属于光感敏感度的一个问题，那你这种是要配 DHA 的。
1: 你看他说他天黑了、哦、我闺女不放心我下楼，
0: 那你就有存在、嗯在这个问题呗，光线不敏感嘛，就是处理、
1: 嗯、
0: 就像什么照相机啊、
1: 嗯、
0: 啊那个焦距是一样的，它处理不好就会是这样嘛、
1: 哦、
0: 那你就要需要补 DHA 了。
1: 好嘞、哦、你看 DHA 要得补上、
0: 嗯、
1: 所有在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正在吃叶黄素的这一段得仔细听哈，给你回顾一下、
0: 嗯、
1: 吃叶黄素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要是对光线敏感度这种适应能力有很大缺陷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我们的 DHA 也要同时补上啊。好的东西呢就是营养素啊，是配合的越全越好。那么恭喜这位老友所乐的朋友吧，报名成功、
0: 嗯、
1: 这位阿姨其实在我看来她很通透啊、
0: 嗯、
1: 她当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呢看得也很清楚
0: 啊，
1: 唯一呢就是看东西看不清啊视力呢没问题，想给儿女呢减减负担、
0: 嗯、
1: 也是每个老年人的心里面的共识，
0: 正常
1: 健康呢其实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么提醒大家 DHA 的早游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美国进口四重国际认证，高含量高纯度，原价1098现在298就能够带回家，所剩名额不多了，一旦抢完立马结束，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2: 人过五十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只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呢叫豁达人生啊、
0: 嗯、
1: 你看估摸着他看得挺透的啊。来，他说赵丁老师好，我看前面报名半道又加了数量，我都紧张、
0: 啊、
1: 怕到我这儿就没了
0: 啊，
1: 赶快关
0: 注数量的问题呢，
1: 哎，赶快给我再来六盒，这 DHA 真的好、
0: 啊、
1: 我是第一次订购了以后拿到手上就吃了，心脏现在呢感觉到还不错，想呢再多囤点儿，以后呢再想买，恢复了原价以后一瓶多800，那是真吃不起了。赵林老师，我是真的需要啊，我有冠心病，然后呢血管也堵得比较严重，血管脆，这个时候呢医生跟他讲不能轻易的做支架，所以呢他就觉得呢，是不是先把这 DHA 给补上，一天一粒嘛，省事儿。不像吃别的药一天要吃两三遍，一遍呢就要吃好几片，吃着吃着就变成药篓子了。
0: 嗯，
1: 他说赵丁老师，我就是为了我的心脏能装上支架，先把血管呢先养起来，然后呢就是说
0: 这个是怎么个希望法，还希望自己去装支架，我得让血管好，往我好去装支架。
1: 因为他说他的血管因为脆不
0: 能
1: 装支架、
0: 哦、
1: 所以他想把血管呢保护起来，能够呢装支架，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挺好玩啊。
0: 能理解他的意思，
1: 能理解吧？
0: 他的问题要严重一些，
1: 对。
0: 然后他本来已经到了装支架的这个要求，却因为血管的通透性不太好，
1: 对，
0: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就是有一些后遗症的一些问题。我能理解理解了。
1: 对，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啊，就这都想得通，怪不得叫什么什么人生
1: 豁达
0: 人生，是不是啊？反正吧。 这个我觉得人的这个要求吧都正常，因为他要是病情达到那个程度了的话，他不去做相应的治疗呢，这个定时炸弹就永远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0: 你要做完了相应正规的治疗之后呢，他可能人吧就是整个的精神头儿会放松一些，
1: 嗯，
0: 就不至于每天活在就是害怕当中了。
1: 嗯
0: 啊，但他这个吧主要我看啊，他是看重 DHA 的一个作用，就是养血管内皮的这一块。
1: 哎，
0: 其实即便是对血管内皮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是在你控制好血脂啊，或者说我们的什么甘油三酯啊，或者包括我们什么血糖血压的这个条件之下，才能够对那个血管内皮的作用要好。
1: 嗯，
0: 如果它本身就有这个心脑血管这种基础性疾病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你该怎么服药就要怎么去服药，因为它有冠心病嘛，哈，你该怎么用还是要怎么用。DHA 的好处我跟大家讲了，它并不是说你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就是预防的方案，并不是这样，只是因为 DHA 它是我们血管当中和我们脑细胞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位元素，有这个元素在的话吧，你的血管内皮的功能强。怎么叫强？就是它能够改善你血管内皮的一个弹性的问题，还能够减少血栓的形成。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 DHA 的这个东西，你要在美国的时候，你但凡是这种东西它要经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批准，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功能是接近于我们医药的。所以它这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检查也好啊，或者说批准也好，它会非常的严格，而且用量的上面也非常的严格。你想就一个 DHA 的这一块，我们在中国的膳食指南当中明确的讲出来每天摄入量是200毫克，这200毫克不仅仅说是我吃这个东西哇，我补上来就行，200毫克它这个用量到我们血管当中也是我们血管弹性能够吸收的最好的一个用量。所以说这个 DHA 的这个摄入的话一定要科学，就会很好，你配合临床药物去用的话，它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情况啊。但你刚才提到价钱的这个事儿，也确实是我比较看重的这个原因，就是原来到我们国内啊，加上海关的费用要1000多块钱，加税费嘛，哈，10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然后你现在可以吃半年5-6个月，那我觉得就很值，
1: 挺好
0: 啊。你对一些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是过去一想1000多块钱，哎呀妈呀，我知道好，但是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啊？不知道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回你就可以去尝试。DHA 这种物质，它是需要长期的一个积累，因为每天人体都在消耗这个东西，所以记忆力它不是一天就完蛋。淡了的，它肯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哎，
1: 哎，
0: 然后到最后就不行了，反应也不行了。我吃饭完我送到嘴里还得留一半出来，还得掉出去，
1: 哈哈，
0: 或者吞咽有异常的，都会是这样。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你就算是说我们说1000多块钱，我一咬牙一跺脚，咋的？我省不着1000多块钱，那只是一盒的一个价钱，对不？它需要一个长期吃的话，就是付出会很大。啊，人家给我们这298的话，对我们中国的有需求的这部分老百姓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我能接受了，比我买的便宜。
1: 对，
0: 哎，
1: 讲到了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前两天啊，我那个家里人跟我讲说，哎，今年就到时候了，你把那个健康保险给续上吧。
0: 啊啊啊！
1: 哎，咱不省这俩钱
0: 啊。
1: 然后我就跟我爱人就说了
0: 啊，
1: 我说我觉得今年吧，咱们可以把这一家一个人三个人得7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保险吧。
0: 啊，
1: 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的健康的营养品上
0: 啊啊！
1: 不过这有一点
0: 啊，
1: 就是讲到这个钱这个事儿
0: 啊，
1: 保险只能让你觉得就是生了病以后少花点钱，
0: 对，
1: 但是它不能防止你
0: 啊。是的，你说的这点
1: 是
0: 对的，对，
1: 都是花钱，
0: 那个是事后诸葛亮。
1: 哎，你说我都得花这钱，那我不如把身体搞搞好，对吧？不要亡羊去补牢，对吧？那么再次提醒大家。DHA 的藻油数量马上就要见底了，美国进口高含量高纯度四重国际认证的 DHA 藻油，原价1098，现在298就能抢到手。没抢到手的朋友那赶紧要拨打电话了，抢到手的朋友偷着乐吧啊，
0: 嗯，
1: 啊，那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再次告诉大家，400-831-8181 400-831-8181。
2: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 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四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

0: 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六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

0: 70岁、
1: 啊、
0: 这两年可愁死他了、
1: 啊、
0: 手哆嗦，饭碗端不正，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咋的，总觉得他走道的时候有点跑偏、
1: 哦、
0: 哎，他自己不承认、
1: 哦、
0: 然后呢有的时候站起来呢猛了头晕，眼前一黑，去医院呢去看了，不是帕金森、
1: 嗯、不是帕金森，
0: 哎、
1: 嗯、
0: 因为这什么年纪大了脑供血不足呢、
1: 啊、
0: 可能有点儿、
1: 啊、
0: 他的心里面就七上八下的、
1: 啊、
0: 现在呢不是帕金森，但以后保不准啊，对吧，以后可能会有呢，所以呢、
1: 啊、
0: 他说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觉得 DHA 这个一天一粒啊、
1: 嗯、
0: 真能管用吗，如果我怕量不够想一步到位可不可以再加点儿，再说这个200多块钱的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呀、
1: 啊、
0: 这个机会你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心急啊，我觉得有点心着、
1: 我觉得他是很兴奋、
0: 啊、
1: 他兴奋的过程是200多块钱、
0: 嗯、
1: 这个比较便宜，他说就这个价钱的话我一天吃两粒我也吃得起、
0: 哎、
1: 他是
0: 这个
1: 意思
0: 啊,
1: 啊, 啊，但是吧刚才说的母亲的这个症状我仔细的听了，不只是帕金森会这个样子，脑萎缩也会这个样子，
0: 哦，
1: 肝风内动也会这个样子，那就涉及到他是不是有一些血脂高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说真的会引起什么肝硬化之类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肝风内动其实都会引起手哆嗦、
0: 嗯、
1: 然后那个什么的就是头晃啊脑袋哆嗦，不只是帕金森啊、
0: 嗯、
1: 这种不仅是那个脑神经的问题，脑萎缩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左手画个圈右手画个圆的
1: 那
0: 种 啊, 那
1: 不就是吗、哦、那是脑血栓之后的后遗症出现，那不就是那个是脑神经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对吧，脑萎缩脑神经都会起来这样的这个症状，所以说你要是想给他确诊的话你到医院做一个核磁、
0: 嗯、
1: 然后不用这个猜，疾病不是猜的，症状是要靠确诊的，所以他现在很明显的一种情况就是脑细胞和脑神经出现这个问题了，你不管是大也好小也好都是很明显的症状就摆在这里，如果我要是他的话我可能不会耽误到医院去确诊，正规的临床用药要去用，另外一个的话无论是脑萎缩还是脑神经性的问题在老年都是比较多见的，那么 DHA 对大脑神经和大脑细胞好的这个事儿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0: 嗯、
1: 我很庆幸的就是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否则的话他不会说那不行我多吃两粒，他知道这个 DHA 对脑细胞和脑神经修复的这一块是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他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想快点恢复才会有这种要求、
0: 嗯、
1: 这个事儿啊是长期积累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你不要想着我就人家吃一粒我吃两粒，你身体根本就消耗不了这两粒，就吸收不了，那不就白花钱吗，我感觉10块钱也是钱呢、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就一天天的累计，一天就按照正常用量，它一粒当中就200毫克呀，这个你在国内的话基本上你是没有，就 DHA 单纯的含量就达到200毫克的是很难能够让您找得到的，所以你就按照正常的含量去吃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啊，哎、
0: 嗯，
1: 那就一会儿把这个他这个信息，我不知道在导播那儿他怎么记录的哈、
0: 嗯，
1: 直接就可以给他留就完事儿了。
0: 好的，那么我们也要恭喜这位蝈蝈这位朋友啊，咱们报名成功了。大家注意，手抖、走路不稳、头晕，这背后可能就是咱们大脑的营养或供血不足来发出的警报。那么美国的进口的 DHA 藻油，高含量、高纯度，四重认证，更适合咱中老年人，一天一粒。直接滋养咱们的脑神经，畅通我们的内循环。好，原价呢是1098一盒，现在298一盒，6盒起订，库存在飞速的减少，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831-8181 400-831-8181。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听众的留言啊，这位听众呢叫做周游啊，周游 啊,
1: 啊，
0: 他说呢，赵林老师您好，我是老周，还记得吗？哎，赵林老师有个老周，哎，他说我第一天就订了6盒，我今天看到了是最后的机会了，还得再订6盒，我觉得这东西啊，您说的太重要了，太对了。首先，他眼睛不好，怕光，
1: 很明显，
0: 哎，就刺眼，看东西刺眼，
1: 对吧？嗯。
0: 还有呢，他就是他得过腔梗，
1: 啊
0: 得过腔梗呢，虽然没瘫啥的，但是呢，怕再犯。所以呢他说我琢磨琢磨呢，眼睛能感觉好点我也能坚持用一阵子，对脑袋的毛病呢、
1: 哦、
0: 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好处呢、
1: 哦、
0: 所以呢来问一问，上一回呢医院呢就是给他也推荐了 DHA,
1: 哦
0: 所以他今天一听这 DHA 又是藻油、
1: 嗯、
0: 所以他觉得不会有错。 但是呢，他就想问问看赵丁老师，他这个嘉定六合有值不值当？然后，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德国枪梗的这个问题啊，

0: 就最后在这个恢复阶段去吃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不是会有一个预防的啊这么一个作用？哎，
1: 可以，你可以啊。那个场外要是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加。我跟你说一下原因啊。如果单纯是眼睛怕光的这个事儿的话，基本上有半年的这个摄取在 DHA 足量的这个情况下就能改变。你想怕光，那我那阵是老花呀，老花也怕光，知道不？也是觉得会刺眼睛。但我感觉我那阵吃了3个月左右，我就感觉很舒适了。你这块的话，我认为，如果是单纯性的眼病，有半年就足够了。但是你要是腔隙性脑梗，你比如涉及到脑血管这个问题了，它的确是需要 DHA 的一段积累。这个东西啊，它虽然说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和脑细胞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甚至高纯度的 DHA 还能够改变我们血管的弹性，还能让我们血液更顺畅的流动起来，就是给内皮做保养嘛，但是它也得有一个积累，就是不能说我吃着这边就有作用。我还是同意，就是你要是加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啊，
2: 你看，
1: 但在场外有，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嗯
1: 啊，
0: 咱们反正节目也就做到这儿了，就是还剩多少我们也控制不了了，是吧？场外场内你们就打电话，打电话如果能订上3盒6盒8盒10盒的，有多少您就订多少。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周叔叔，咱们的这个刚才赵宁老师给您的这个解答你还满意吗？那么从眼睛的直观改善到了我们心脑血管的深层保护，这款 DHA 的藻油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国进口嘛，这个高含量高纯度，1粒200毫克的 DHA 更适合中老年人，1天1粒就够了，养护您的心脑眼。活动价格呢是298一盒，那么6盒起订。看看时间呢，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那么就恭喜或者是预祝大家在这次的团购活动当中都能抢到自己的名额，都能把我们的 DHA 的这个海藻油把它用起来。报名的电话最后再拨一次，400-831-8181，400-831-8181。
3: 人过50 DHA 赶紧补，脑子忘事，眼睛发花模糊看不清，血管发硬，再不补就晚了。 DHA 护大脑，清眼底，软血管，缺它记忆差，眼模糊，血脂稠，斑块长，高纯度高含量，每粒含 DHA 200毫克，足量更管用。美国进口 GMP FDA NSF 4重权威认证，吃着更放心，高含量高纯度盐认证，一粒不足 DHA 护好心脑眼。原价1098元一盒，今天直降800元，只要298元一盒，6盒起订，数量有限，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福利不等人，抢健康不等人。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7:03继续回到这里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播李笑。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新闻大链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扫描新闻，一起来聆听音乐。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和您说到的省内新闻。从昨天开始，我省进入到降水的集中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测，从6月13号到20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达到100到23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六月份的下旬的前中期，我省仍然会有暴雨天气，发生流域性的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爆发积涝的风险会高。赣超的第五轮已经全面打响，五场比赛呢会分两天来进行。昨天晚上是同时上演了三场对决，分别是鹰潭和抚州、赣州和新余以及宜春和吉安队的比赛。那么今天晚上呢，上饶会以主场来迎战景德镇队，南昌是坐镇主场对阵萍乡队。为期两天的2026年第四届全国健身气功气舞大赛昨天在萍乡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支代表队参赛。日前，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的瑶湖机场飞抵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这也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这是南航首次在商飞江西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接收 C919 国产大飞机。作为国家级同级新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鹰潭市大力推进铜产业质改数转，目前已经建成了12条完整的同级新材料产业链，全力打造国家级同级新材料集群主阵地。2026年南昌国际龙舟赛昨天开赛，国内外的47支龙舟队的近1200名选手齐聚英雄城同江竞渡，在雨水和呐喊声当中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体育盛会。本届龙舟赛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首次增设了国际友人俱乐部组12人龙舟项目。美国、德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以舟会友同场切磋，在碧波之上展开速度与协作的竞逐，充分展现了龙舟运动的国际魅力与中华文化的感染力。这次的龙舟赛分为2天，今天会迎来各组别的决赛，预计赛事也将会吸引超过10万名省内外游客。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嘟咚嘟咚。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3: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4: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3: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4: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5: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新闻内容。江西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期间发布了三条文物主题精品游进，旨在串联起省内的重要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赣婆文明考古探源游径聚焦了考古遗址，如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吉州窑等，展现出江西在农业起源、青铜冶炼和陶瓷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岁月守望最美古村游径串联起了景德镇高岭村、上饶黄岭村等传统村落，呈现出了赣徽文化交融、江右商帮、庐陵耕读与客家为屋四大主题风貌。赣水卧波廊桥一梦游径是以全省现存的118座古廊桥为核心，涵盖了徽饶古韵、才子揽胜、客家寻踪三大主题，游客可以体验木拱廊桥的营造技艺以及桥式赶集、祈福等民俗的活动。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近郊纳凉避暑、轻松微度假的出行需求，南昌市昨天起开通了百丈山、龙源峡加云居山两条景区直通线路，同时呢，依托大觉山、明月山、海昏侯、修水东虎寨等多条成熟景区直通车，构建起形成市区、高校、商圈多点停靠、直达景区无需换乘、一票往返的全域文旅出行网络。2026年军队院校在江西省的招生计划已经正式公布，总计招收658人，男生615人，女生43人，物理类644人，历史类14人。其中国防科技大学招收76人，陆军步兵学院招收70人，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招收55人，其他主要招生院校还包括武警警官学院、陆军工程大学等。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

0: 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新闻资讯大餐，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到6月13号的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了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和甘肃零星收获。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开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7000多项线上和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3400多项，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各地举办5500多场非遗传承实践和宣传展示活动。从博物馆展厅到考古工地，从社区乡村到风景名胜区，丰富多元的活动广泛开展，令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理念深入人心。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了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共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更广，参会人员涵盖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从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总共是吸引超过了10万人次台胞参与。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昨天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2026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官方的数据显示，2025年青藏铁路进出藏货运量相较2006年增长22倍，其中出藏货运量达到140.5万吨，年均增速24.8%，青藏物流彻底告别了单向输血，迎来了双向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

0: 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国内新闻。昨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基地学术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此次会议以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外传播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体系、研究阐释与对外传播能力。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何逢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典籍中的安徽，安徽省图书馆珍贵古籍文献特展13号在合肥开展，共展出81部109册珍贵古籍，涵盖宋元旧砚、明清金刻、名家稿钞、活字印本、徽州文书等，揭示了江淮大地的千年文脉。6月12号，第三届中哈智库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同发展与现代化，来自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科学研究学术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全球首条百万片级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13号在天津投产，标志着中国在消费级 AR 增强现实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突破，为高性价比 AR 眼镜和车载 AR HUD 进入大众的市场打通关键一环。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近日，网上大量传播济南青岛某商超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信息，相关内容配上了空瓶青柠汁塞回货架、烤鸡只剩骨架、糕点被挖洞的图片，引发了网友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秩序。经查，5月21号，网民马某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将网络上流传的老旧图片进行了移花接木、拼接，并且炮制了上述谣言，还进行发布，虚构本地商超食品安全乱象，蓄意制造网络热点，引发大量网民们的关注和讨论。经询，马某对编造的散布谣言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0: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1: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3: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4: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3: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4: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5: 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我们每天都在匆匆忙忙，赶地铁，赶进度，赶时间。全民阅读活动周，给自己一个不匆忙的理由。读过的书不会变成简历上的字，它会变成遇事时的清醒，独处时的丰盈，选择时的底气。不必读很多，今天只是开始。阅读让力量生长，你我共建书香社会。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时段最后一部分的新闻大连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资讯。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当地时间12号上午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2号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了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出现了回暖的迹象，12号印尼股市和汇市同步走强，印尼央行表示外资正在重新流入印尼金融市场。韩国保健福祉部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韩国有关老年人遭到虐待的举报超过了2.6万起，其中经过核实案件将近有8000起，同比增幅超过11%。当地时间13号，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了中断，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即启动了必要的预防和防护措施，以保护客户数据及银行的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详细的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为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的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快速的进行。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3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的各界人士以及以茶会友，以文传情，在茶香袅袅与艺术流光当中共赴一场东方韵致的文化雅集。好，以上是今天新闻大连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代表责任编辑施婵、刘倩，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

0: 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10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呀、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10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 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尹红在上饶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
7: 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举行总决赛，叶建春为冠军颁奖。
8: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火热开赛，中外健儿逐浪九龙湖。
7: 九江市让长江文化火起来，成为城市新引擎。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新余市靶向整改解民忧，实干攻坚促发展。
7: 各地开展世界献血日，主题活动传递爱与生命的希望。
8: 江西首批省级公共数据七月可授权运营。
7: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6月13号到14号，省委书记尹红深入上饶市余干县、万年县和鄱阳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7: 尹红先后来到余干县石口镇詹家村、古布镇古山村和万年县齐步乡江家村、石镇镇胡脑村，冒着大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勘灌排沟渠修复、下田板建设、泵站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全面开展工程质量排查，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针对农机作业随意下田造成沟渠路损坏，尹红强调要加强引导，严格管理，落实修复和管护责任。
8: 在鄱阳县，尹红来到饶布镇蔡家村查看断头渠整改现场，要求逐标段排查，逐地块过筛，绝不能只做浅层修补、简单处理，治标不治本，让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饶布镇天堂村提灌站、三庙前乡拓岭村泵房管护等存在的问题，当地均已完成整改。尹红走进站房查验设备，沿渠查看清淤效果，检查运行状况，强调要加强对灌溉排水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营管护，确保设施随时能用，稳定运行。
7: 调研中，尹红与部分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和农户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村组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及时发现问题，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要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明确种粮大户、农户主体责任。
8: 实地调研后，尹红主持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研座谈会。他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必须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问题整治见底清零取得实效。
7: 尹红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要严格执行整治标准，对照一评、两通、三提升基本标准和规范化工作指引，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要着力提升整治质量，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因地制宜加固补强工程设施，始终把质量管控贯穿整治全过程。要规范整治验收程序，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核查验收，做到群众代表不认可，核查验收不通过。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坚持整治与管护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完善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模式，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运行。
8: 尹红强调， 上饶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凝聚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合力，大力发扬严实工作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昨晚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剑春为冠军队伍颁奖，省领导李红军、史可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在总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队战胜南昌经开区队，赢得了本届比赛的总冠军。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以白羽争锋干出精彩为主题，是我省继干超干 BA 之后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的又一重大体育赛事。从3月底开赛至今，共吸引了全省10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加多年龄段设置，兼顾了专业性与群众性，为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舞台。比赛之余，各地还配套策划了各具特色的系列活动，推动比赛与当地文旅资源、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增量。
8: 昨天和今天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火热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支精英龙舟队，近1200名运动员齐聚英雄城南昌，为市民游客带来活力满满的水上竞技盛宴。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9: 3 2 1，
10: 13号上午赛事正式启幕，一条条彩色龙舟破浪疾驰，参赛队员划桨整齐有力，船头鼓手擂鼓助威，激昂鼓点，队员呐喊与观众欢呼交织，场面气势磅礴。西湖区龙舟队队员陈瑶玲：
11: 今年气氛又上升了一个档次了，看到这么多人山人海，感觉特别的好，包括这些志愿者啊什么的，服务非常的到位。
10: 赛场之上，各队奋勇争先，百舸争流，两岸观众人头攒动，争相助威，不少人用镜头记录赛事瞬间，通过网络分享传播，让赛事热度持续攀升。观众李学成：
12: 今天在现场来看这个龙舟比赛，感觉非常的精彩，尤其是现在天正在下雨，那个雨中的龙舟竞赛感觉更有一番风味。
10: 本届赛事阵容多元，汇集八支国际俱乐部队伍、八支省外城市代表队、八支高校队伍、十支省内地市队伍及南昌市本地队伍，海内外健儿以舟会友，同台比拼。美国润德体育龙舟队队员亚历山大：
13: 我们已经参加过就是第三次在南昌，所以在南昌划龙舟比赛越来越好，越来越就是越强。中国划龙舟比赛就是各个国家在一起，觉得就是运动快乐。
10: 赛事今年首次推行一队一船制度，全新设置四大参赛组别，延续直道竞速加表演赛模式，搭配国家级裁判团队与智能计时系统，全力保障赛事公平公正。比赛期间突降大雨，湖面风浪为赛事增添难度，也考验着各队协作能力。在公开组22人龙舟800米直道竞速赛中，丰城市龙舟队上演终点前100米5秒绝地反超的精彩一幕，引爆全场。丰城市龙舟队教练钟传军：
14: 今天虽然下了雨，但是没什么风，不受那个风速影响，我们划个小组第一是2分59秒多，这个成绩还可以，希望接下来再接再厉吧，半决赛正常发挥就可以吧。
10: 赛事同步配套龙舟文化市集、湖畔音乐会、无人机编队表演等特色活动，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展现南昌山水灵动、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成为南昌剩下极具特色的文旅体育品牌 IP。
7: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李白、白居易的诗句把九江写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今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蓝图落在这片土地，让诗句里的壮阔与柔情化作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5: 日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浔阳段大洲路历史文化街区人声鼎沸，一场氛围感拉满的非遗长桌宴开席。200米长桌沿街绵延， 各种寻城非遗特色菜相继扑鼻，搭配轮番上演的民俗表演，让市民和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湖北游客曹君梅：
16: 我是从周边那个无锡市过来的，在那个网上预定这个长桌宴，为了喝这个美酒，已经好棒，为了风光酒。

0: 好吧，喝的气氛感受很精彩，这个节目特别喜欢这个纹理办得好。
1: 不远处非遗竹竿舞表演火热登场，祝酒舞、重庆市三国演义、非遗虾灯巡游等活动让非遗变得可看可赏可玩可互动，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的生动写照。九江文研非遗中心活动部主任王慧杰：
2: 想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体尝到这个我们说舌尖上的美味，或者说非遗里的美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让非遗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1: 与其风和清气畅怀，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壶口段，市民们或沿滨江步道惬意漫步，或欣赏精彩的文艺表演、飒爽新潮的街舞表演，调动起现场氛围，长江之歌、我爱你中国等歌曲令现场观众轻声相和，时尚欢快的才艺展演令大家耳目一新。壶口县居民王美娜：
3: 作为在长江边长大的儿女哈，能够在茶余饭后呢，或者在这个周末哈，领着家人们，我们在这一带哈走一走，看看这个长江之美，发现我们长江的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心旷神怡，确实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1: 当保护生活与消费同频共振，文化就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单向输出，而是可以量化的 GDP， 可以触摸的消费体验，可以传播的城市 IP。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建设正把九江打造成千年文脉看得见、山水风景留得住、人间烟火不断线的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节点城市，也让长江文化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引擎。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泉：
4: 我们深挖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像我们的《河下乘凉梦》等两部作品的去年获评了全国五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我们还精心打造了一批绿水青山、春江桃源红、和平长江、寻遗迹等文艺精品铺版，跟着课本游九江、浔阳之海这个古籍注释版，编排了情景剧课本里的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呢，累计举办了各种各类文化活动有800余场，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文旅融合的业态持续丰富，这个市场的活力啊也全面迸发。
5: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新余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发展领域突出短板，以务实整改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新余台记者黄毅报道。
7: 今年3月起，新刚中学食堂推行自主经营，粮油、肉类、蔬菜等大众食材实行集采统购模式，菜品更丰富了，价格更实惠了，味道也更好了。新刚中学学生温子轩：
8: 比如说我9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到两个大荤和一个素菜，然后每次我吃饭的时候还可以领免费的一份水果，然后一份汤还可以免费加饭。
7: 此前学校食堂采取外包经营，学校难以把控价格与质量，不少学生反映又贵又不好吃，这一问题并非个例。为此，新余市全面推行中小学食堂大众食材集采统购模式，粮油、肉类、蔬菜等实行全市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监管，同时按照一校一策精准推进，实现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自主经营。新余市教育体育局校园餐整治专班工作人员李文：
9: 坚持非盈利性，确保食材采购的成本不低于70%，食堂盈余通过免费水果、牛奶等形式全部反馈学生。
7: 资金管理同样有章可循，各中小学食堂严格落实专账管理、专户收支、专款专用、定期公示制度，执行每日核算、月度结算、学期清算，确保每一分钱都真正花在学生的餐盘里。新刚中学党委书记姚海敏：
10: 老师和学生用餐人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过去的300多人甚至上升到700多人用餐，我们师生对校园餐啊这个满意度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7: 校园餐的改变是新余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问题整改的一个缩影，围绕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等7个重点，新余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出完善锂电全产业链，实施群众无过错即办证便民服务，打通城市

0: 断头路等一系列惠民、利民、赋能发展的务实举措，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和民生福祉。信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郭霞：
1: 聚焦各类查摆出来的这个突出问题，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并且确保整改落地见效。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各地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传递爱与生命的希望。文化中国行，赣州旧船厂变身人文艺术村落，工业遗产焕发生机。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江西各地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传递爱与生命的希望。江西台综合报道。
6: 上楼市开展点滴热血情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公益活动，采血车整齐停放，志愿者有序引导市民献血，现场秩序井然，爱心涌动，献血者陈可忠：
7: 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会献，献出自己的血，也帮助他人。
6: 上楼市中心血展献血服务科主任刘景辉介绍：每一袋血液都是一份馈赠，每一次挽救都可能点燃希望。
8: 感谢每一位热心市民，大家用行动诠释着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真谛。这份善举温暖了饶城。
9: 萍乡经开区组织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主题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众多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奉献爱心。献血者吴泽宇：
10: 能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也能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我自己也非常开心。
9: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做好贴心保障工作，向前来献血的干部职工普及科学献血常识及献血后养护注意事项。献血者李贤：
11: 这次我是献了400毫升血，我觉得献血一个是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做个体检，第二个关键就是能够帮助他人，我还会继续献血。
12: 在江西工程学院，师生们在挽救献爱中上了一堂有温度有力量的思政课。学生杨美娜：
13: 无偿献血是回馈社会、践行公益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今后我会持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传递校园正能量。
12: 据介绍，本次校园无偿献血活动累计有423名师生踊跃参与，成功捐献98000毫升热血。江西工程学院校团委书记魏莹莹：
14: 之后呢，我们也会持续深耕公益志愿事业，引导我们广大青年以热血赴使命，以善行见初心。
15: 这旁边说半个小时一定要解掉。
16: 在鹰潭市一滴热血一片爱心世界献血日主题活动现场，严禁缺席的陈文香跟随采血团队做志愿服务，看到献血后出现轻微不适的市民，陈文香第一时间上前帮扶安抚情绪，并贴心提供糖水、糖果等物资补充体能。
17: 我献血了14年，献血是47次，包括基层学校版，我的献血量是16800。我做志愿服务呢，201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我们跟随血战红会啊，只要有服务，我们就要做好，风雨无阻。
4: 文化中国行。在赣州张贡区水东镇，一座老浮桥人文艺术村落已然成为热门打卡地。这里曾是赣南造船厂旧址和棚户区，如今通过改造更新，变身为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工业研学于一体的新地标，让沉睡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生机。赣州台记者王欢报道。
14: 走进老浮桥人文艺术村落，斑驳的红砖厂房、裸露的工业管道被原汁原味保留，远处的浮桥静卧共江，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咖啡馆前驻足拍照，孩子们在改造后的水渠公园里嬉戏。很难想象

0: 年前，这里还是房屋破败、环境脏乱的城中村。市民刘宇飞：
1: 想到之前这里好像是个老厂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有烟火气的景区，然后我们放学都会过来这边散散步，非常的惬意舒心。
0: 村民庄作祥：
2: 整体来讲呢，我们现在水的呢，可以让环境呢是相当好啊，住的也比较舒心。
0: 改造过程中，当地坚持拆改结合，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风貌，同时完善水电路网，新增停车场和休闲空间。如今20多家新业态入驻，包括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等，带动周边100多名居民在家门口就业。非遗客家擂茶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罗诗元：
3: 因为我们是这里的土生土长的村民，因为村落的升级改造，让我们被遗忘了很久的非遗项目又重新来到了我们的市民面前。那这个村落呢，又有故事，又有文化，还有人气。
0: 以老浮桥与原造船厂为核心 IP， 用艺术连接古今，成功融合商业与文旅功能，小尺度渐进式的更新策略与一院一策的精准模式，让旧宅老街重焕生机，打造出吸引青年创业、促进文化生长的活力平台。赣州棕榈老浮桥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绿建：
4: 通过共建加生长的运营新模式，突破了传统招商局限，以老赣州市井生活为蓝本，以新消费业态为抓手，导入文化展览、非遗文创、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在保留传统业态的基础上，以主理人共创共建，景区内打造了一批受年轻人喜爱的业态样板。
0: 从老旧工业厂区到热门文旅目的地，老浮桥的转变不仅留住了城市记忆，也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提供了生动样本。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7: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7月4号开始，我省首批省级公共数据可授权运营，总共440项，覆盖金融、交通等行业，将解决市场经营主体、社会组织调取使用公共数据时不知道数据在哪里、找谁要等痛点。
8: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名单，全国仅14个水稻品种入选，宜春市培育的水稻品种香河优明月思苗成功入选，这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地点水稻品种。
7: 2026年九江市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昨天在共青城市举行，比赛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共吸引1400多名中小学生参与。
8: 香港旅发局今天联合江西广电在南昌举办高铁极速香港亲子同乐会主题活动，重点推介香港特色暑期亲子游产品。今年是南昌至香港高铁开通8周年，香港旅发局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发放覆盖景点门票、餐饮、交通、购物等领域的消费优惠，提升香港旅游热度。
7: 今年夏天，南昌保利大剧院火力全开，3部重磅大戏接连登场，5剧《只此青绿》，话剧《郑板桥》，物剧《三打白骨精》，横跨舞蹈、话剧、戏曲3大艺术门类。
8: 日前，九江市柴桑区在长江徐家湾码头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350万尾瓦氏黄嗓鱼鱼苗跃入长江，为长江水域生态修复注入活力。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
0: 请听国际观察，欧盟移民公约背后的纠结与困境。
1: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日前生效，这是欧盟十多年来首次大规模收紧移民管控政策，标志着欧盟移民政策从开放接纳全面转向严格管控。核心举措包括强化移民生物数据核验，收紧外部边境管控，在第三国搭建非法移民遣返中心。
0: 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后，欧盟一度推行包容接纳的移民政策，但大规模移民涌入持续加重各国财政压力，滋生治安隐患、就业竞争等问题，推动民间反移民情绪升温。同时，非法移民无序跨境流动，削弱成员国互信，冲击欧盟人员自由流动机制，多重压力最终倒逼欧盟完成移民政策转向。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1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上饶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鲍丽萍，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

0: 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思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董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 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3: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4: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1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3: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8: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七成。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9: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8: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0: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8: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1: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2: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0: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

0: 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

0: 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

0: 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

0: 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2: 400710-2874，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 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到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地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 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

0: 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 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

0: 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脱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3: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3: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2: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3: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2: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置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3: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 但是每一样。

0: 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1: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服尸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腐蚀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0: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1: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0: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1: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6 400-710-2876。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啦。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严老这个服尸膏啊，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0: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尸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1: 可不是嘛，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0: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1: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0: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1: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6 400-710-2876。

0: 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眼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订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1000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4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3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3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2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10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10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

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10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

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休，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意欢期真似梦，梦也虚灵。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起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乡邻。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霜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
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纷，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地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儿。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关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红肉和白肉两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区分红肉还是白肉？先说一个简单的方法，看生肉的颜色。科学家们发现，红肉发红的原因是肌红蛋白含有二价铁离子，所以会出现红色。肌红蛋白呢，它是一种蛋白质，它能够把氧气送到动物的肌肉当中去，所以运动量越大的含氧量也就越多，肉也就越红。牛羊肉比瘦猪肉要红，瘦猪肉又比鸡胸肉要红，这就意味着牛羊肉含的血红素比猪肉高，猪肉呢又比鸡肉高，所以牛羊肉啊是典型的红肉，而鸡肉是典型的白肉。但是也有例外的，三文鱼它是以藻类鱼虾为食的，体内的虾青素使得三文鱼的鱼肉呈现橙红色。通常来说呢，牛羊鹿驴马猪兔等等哺乳动物的肉呢叫红肉，鸡鸭等等还有鹌鹑鱼虾贝类等等禽类和海鲜水产的肉呢叫做白肉。在肉质方面，红肉肌肉纤维粗，而且白肉的肌肉纤维细腻，口感更嫩。在营养方面，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同时铁磷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铁，主要以血红素铁存在，是膳食铁的优质来源。此外，红肉呢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鱼禽类等等白肉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一些深海鱼贝类肉呢还有 EPA、 DHA 等营养元素，是红肉当中没有的，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看来啊，吃红肉风险与收益并存，相比而言鸡肉和鱼类等等白肉更易健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称，与消费红肉、腌制肉类食品有关的癌症，它主要是直肠癌、结肠癌，有些胰脏癌与前列腺癌呀、可能也和它有关。报告显示，每天食用100克以上的红肉，会增加17%的患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把红肉列为第2A级致癌物。所谓2A级致癌物呢，就是可能致癌物，指的是在动物实验已证实有明确的致癌作用，但是人群研究的证据呢还比较有限的致癌物质。虽然红肉存在种种风险，但是它并

意味着吃了就一定会致癌。虽然很难准确地计算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少吃无妨，否则世界各国呢早就把它踢出了膳食指南了。面对肉类啊，不宜不吃也不宜多吃。六个时期最该摄入肉类：缺铁性贫血期、生长发育期、孕期、哺乳期、减肥期，还有健身期。专家表示，要想健康吃红肉，需要注意以下五条。第一是日常饮食应该尽量的选择瘦肉，比如说里脊肉啊，少吃脂肪含量高的肉，比如五花肉和肥牛等等。第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当中啊就推荐，每日的畜禽肉类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可以每天吃一点红肉，每次控制在1两左右，也可以每周吃3到5次，不要一次吃得太多了。第三是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除了蒸煮炖之外，还可以把肉做成肉馅儿，用来做包子、饺子、肉饼以及丸子等等。再有就是把大块的肉呢切成小块，像切丝啊、切丁啊、切片等等，和其他的蔬菜搭配食用，可适量的控制摄入量，有利于营养均衡。肉呢要现买现吃，冷冻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肉最好吃新鲜的。在冷冻状态之下，肉虽然不会出现细菌大量的繁殖，但是一旦化冻啊，就会比鲜肉更容易滋生细菌，因此肉解冻之后千万不要再次去冷冻了。实际上，鱼肉不只是比红肉健康，即便是同为白肉的禽肉，和它相比呢，也是略有逊色。在众多的肉类当中，鱼肉它既保持了肉类食物的优势，也弥补了绝大多数肉类食物的不足。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呢是最优质的，不仅含量高于鸡鸭等等白肉，那么蛋白质当中必需的氨基酸的占比也比红肉要高，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鱼肉的鸡基质蛋白少，鸡纤维比较短，肉质细嫩，与禽肉、红肉相比啊，吃起来更加的软嫩，也更容易消化吸收。由于生长环境不同，鱼肉呢比陆生动物含有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钙、铁、锌、碘，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等。另外，鱼肉呢还含有丰富的 DHA、 谷胱甘肽、牛磺酸等等生物功能性成分。正因为如此，鱼肉对健康的益处不只是护心，还有很多啊，像有利于大脑健康，减轻肠胃的负担，保护视力，有利于控制你的体重。那么怎样吃才能获得更多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是吃鱼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主食等等，同时控制其他肉类的摄入量。第二，患慢病患者还有高危人群呢要多吃海水鱼。第三，老人孩子选择刺少的鱼，像多宝鱼呀，还有一些鲳鱼等等。第四，鱼的烹饪方法呢包括清蒸、红烧、煎、烤、炸等等，其中最健康的方法呢是清蒸，既可以保留鱼肉原有的鲜美的味道，又可以减少油盐的摄入。最后要说的是，挑淡水鱼呢要选鲜活的，体质差的鱼活动不灵活，或者鱼嘴贴近水面，尾巴呈下垂状游动，或者是鱼体侧身漂浮在水面上，也就是我们讲的翻肚皮了，这些鱼啊最好不要买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一觉醒来啊，整个手臂都麻了，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啊在那爬。休息几分钟之后，症状又消失了。这些症状啊，都是由于末梢血液流通不畅、神经受外力压迫等等引起的生理性的麻木。对于健康的影响啊比较小，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无明显的诱因出现手脚的间歇性的麻木，甚至夜间因麻木而突然的醒来，你可千万要警惕了。手脚麻木啊，是个危险的信号，老年人尤其要警惕了。总结起来呀，主要有七大原因。第一个是臂神经受压，睡眠当中如果姿势不正确，颈项偏斜或者是手臂受压，就会引起手发麻。这个时候只要换一个姿势睡觉，活动一下手臂，麻木感就可以消除。第二是颈椎病，经常单手麻木，很可能呢是颈椎病引起的，主要由于长期颈椎的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等等，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有70%的人的手麻的症状呢，都是由神经根型颈椎病引起的。第三就是脑梗，手指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另一侧完全正常，同时伴有头痛、头晕，

视线模糊等等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是脑梗了。它引起的肢体麻木通常是急性的，一定要及时送医。第四就是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糖尿病呢会产生多种并发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中之一，伴有四肢对称性的麻木症状，下肢麻木是最常见的。第五就是痛风。临床显示啊，手麻患者当中有1%是痛风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尿酸沉淀在正中神经处导致的。第六就是营养不良，长期的胃肠功能障碍或者是食物摄入减少，很容易导致身体啊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引起周围神经炎和神经根的损害，从而造成手脚麻木。第七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某些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肢体麻木，有些药物像氧氟沙星等等抗菌剂呢有可能导致肢体麻木。这种麻木通常是从手脚开始的，逐渐向上蔓延，常伴有过敏或者是感觉异常，因此服用了这些药物呢应该严格的控制它的剂量。手脚麻木是很多疾病的常见并发症，特点呢是容易反复发作，不易彻底的根治。要想摆脱手脚麻木呢，不但要坚持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应该注意很多的细节。第一是合理饮食，第二呢要多喝水，第三是补充维生素，第四是适度的运动，第五是注意睡姿，第六定期的体检，第七呢要有规律的作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木，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不要在家盲目使用土办法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排空肠胃垃圾，不少人会采用一些网红的方法，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比方说，误区一，饮食以素为主，从大鱼大肉突然换成了以素食为主，反而使肠胃不适应了，还容易造成新一轮的营养失衡。误区二，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过量的膳食纤维呢，反而不容易消化，让肠道累上加累，甚至会加重腹胀、嗳气、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症状。误区三，通过断食让肠胃休息，饥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三餐，更容易打乱肠胃消化的规律。那么大家会问了，调理肠胃应该怎么吃呢？调整每餐的食量，持续腹胀的小伙伴们只吃七分饱，改变每餐的搭配，增加每餐中蔬菜水果粗粮的比重，减少煎炸高脂还有高糖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增强肠胃动力的食物，比方说山楂、陈皮、白萝卜、玉米还有土豆。在这儿啊，黄桦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针对不同肠胃问题的食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第一个是消食止泻的薏米扁豆山楂粥，适合腹胀腹泻胃口不好的人群，食材呢是薏米、炒扁豆、山楂和红糖。第二款是帮助排便的火麻仁豆浆，适合人群呢是便秘人群，食材呢是黄豆、带壳的火麻仁。第三款是清肠刮油的山楂陈皮茶，适合的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的人群，食材是山楂干、陈皮、决明子还有干荷叶。第四款呢是养胃暖胃的猴头菇芡实汤，适合的人群是烟酒过多需要养胃、胃动力差还有胃寒的人，食材是鸡肉、猴头菇、山药、桂圆、白扁豆、芡实。总的来说呢，调理肠胃的方法是千千万，最佳的方式呢仍然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也许是考试的失意，也许是恋情的终结，也许是工作的停滞，也许是关系的破裂。我知道你需要时间去处理那些情绪和你的眼泪。要相信此刻的你只是站在小径分岔的路口，它也许会通向另外一个将来，但是谁说那不能是一个更好的将来呢？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去记住，也放下；去回望，也向前；去漂亮的告别，去勇敢的迎接。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到达自己期望的那个样子，不是所有的步调都完美地踏在自己的期待上。没有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但所有人都应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怎样才算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样貌，自己的哭笑，也爱自己的安静和吵闹，爱对自己的塑造，爱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的自己，爱去探索新世界的自己。总之，当你决定做更好的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助你实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多爱自己一点。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

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一棵开花的树。

者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了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那静静的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

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当你老了，叶芝。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昏沉，坐在炉火边打盹儿，你取下这本书，用心品读，回忆曾经美丽的容颜，你那柔美的双眸和眼中深幽的暗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光，爱慕你的美丽，或者假意，或者真心，唯独一人爱你内心深处的虔诚灵魂，还有你脸上深深的皱纹。炉火跳跃，你蜷缩在椅子里，忧伤的喃喃自语，感叹爱情如何流逝，如何漫步山峦，如何屹立于巅峰之上，又怎样藏身于群星之后不见踪影。

0: 想起那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4: 前文书咱们说到血战铁锹寺，佟林等人呢必须得冲进藏经楼才能进入金银岛，可这楼前呢18名罗汉横在面前，这场血战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这个铁锹寺大法通长老手下这18名弟子，那可以说这个能力非常高，法源、法会、法本、法弘、法期、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威、法前、法如、法云，那个个能杀惯战，况且平日练的18罗汉阵可以说是非一般人所能敌，所以群侠在当场混战很是吃力啊，渐渐的被18名罗汉给围在当场，处在下风。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来了5个小孩，谁呢？正是崆峒派掌门大弟子黄面童子苗吉庆，带领他那4位师弟前来，说怎么来的？这5位童子啊，那在江湖上可太有名了，崆峒派燕影燕西来掌门人手下这5个童子，就是黄面童子苗吉庆、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府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最后一位花面童子，也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5个孩子穿这个衣服啊很奇怪，苗吉庆穿黄的，白面童子通身是白呀、黑面童子府平安上下一身黑，红面童子任无灾

身上的衣服是红色的，那剩下就是花面童子、花面圣女汤真香一个女孩子，这衣服是花的，上边啊绣的各种花啊，真是花枝招展呢、绚丽多彩。那么这几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已近七旬，有的年岁很大了，自幼练的是童子功，这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因为这黄面童子苗吉庆奉师之命前往长白山给长白剑客去庆寿，路过铁桥寺，这两天呢他就观察了，他没走，走到这儿之后知道这儿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跟二侠是朋友啊，跟东侠也是朋友，另外他对童林的感觉非常不错，觉得海川日后能出息，也有意交往海川。那么眼前这一切事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由于童林和这个金银岛产生了矛盾，这场战役可以说震动了武林，老侠客马玉国出面，龙头刀对蛇尾剑，刀断了葛志图的膀臂，使这位邪派的领袖是落荒而逃。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必须得把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在这伙匪人手中救出来，因为现在金银岛啊已经被司徒战敖、邱锦彪还有涂志远给架过去了。这三个小子是利用金银岛少林派这个平台想铲除童林等人，又想毁了少林的名声，这叫一箭双雕。所以苗吉庆一想不能不管呐、因为苗吉庆跟少林派的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那交情都过命，能眼睁睁看着朋友的少林派威风扫地吗？因为这罗烈那是蓝耳的亲徒孙呐、那爷俩的交情也是很好的，所以现在必须得出手。赵石说呀，他们这种身份不应该出手，那都是晚辈，你像童林他们都晚辈，打打闹闹，老人一出面，像这种身份一出面就备不住引起武林当中的大乱。但是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这吴晓一出面坏了，这场面立刻扭转乾坤，马上就转败为胜。那十八罗汉哪是这五个童子的对手啊？所以说到的当场顷刻之间，十八罗汉败北当场。大法通长老一看不行，赶紧得拦住，要不然呢我这十八个徒弟非得死的死伤的伤不可，现在出面还有个面。因为大法通长老知道这黄面童子苗吉庆一出来这个事儿要大，另外现在以自己的势力根本抵挡不了苗吉庆几个人，所以弥陀佛一声佛号，大法通出来了。苗吉庆一挥手，慢，所有人全停下，大法通道得切近，给苗吉庆见礼，想唠着唠着这个事儿，想把这事儿掰着掰着，可苗吉庆啊不给他们功夫，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冲进金银岛，然后坐下再谈，你看就这么快。所以他不等你大法通说别的，也就是苗吉庆问一句，你让不让我们进？大法通刚想解释已经不敢趟了，哗，童林等人就明白了，苗吉庆这样的前辈来帮助我们，那还有说的吗？所以三下五除二气的咔嚓冲进藏经阁，大闸往下这么一搬，这不有个机关吗？就在这火焰湖底下有个铁索大桥啊，这就升起来了，群侠哗就杀进来了。这个时节啊，司徒战敖、邱锦彪、涂志远一看大势已去，此时不走啊恐怕就走不了了。那二岛主和那三岛主一看也跑吧，就跟着司徒战敖、邱锦彪、涂志远等人

了，在铁桥寺这儿直接跑的。那么金银岛呢？金银岛破了。罗烈呢？罗烈现在被东峡安排在大厅里头，现在罗烈已经成木头人了，被这司徒占鳌给吓得是木人散嘛，吃完了之后大脑一片空白，眼睛是看着呢，眼前发生这事儿，可是呢这身体动不了。赶紧苗姬庆过来，就知道这是扶上木人散了。姑娘罗小庆急得直哭啊，叔叔大爷救救我爹。苗姬庆一挥手，不用怕，拿出解药来给这罗烈扶进去。罗烈打了个喷嚏，反省过来了，哎呦，因为啊他即便成为木头人，就是身体动不了，但是眼睛看着他，他都能知道是怎么事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罗烈是清清楚楚啊，那心里头啊把抓柔肠啊。我金银岛一时动怒，跟佟林等人挑起这个事端，结果司徒占鳌啊请来了邪派的领袖，就那位葛智图，毁我少林名声啊。哎，我是罪人呐，悔不该走这条路。小诸葛罗烈那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人，知书达理。这时苗姬庆过来安慰大家啊，行了，你们两家和好吧，这险些被人利用喽，险些佟林和东西南北四方侠等人威风扫地，少林身败名裂呀、啊、交朋友啊一定要看准喽。那么这五位呢，这五位安抚安抚大家，也不能多说别的，哎，吴晓在这儿走了，后会有期。孔妙长呢，孔妙长也得走啊，捞了门掌门不能老在这儿掺和着。可是在这个当中，罗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要把这金银岛遣散了啊，干嘛呀？看破红尘惊破胆呐、啊、这武林当中啊尔虞我诈的太不好了，罗烈准备到少林寺出家，到师爷那儿去。临走之时把女儿罗小庆叫过来，交给东峡，说你们几位老前辈替我带带我这女儿，因为她不能跟我去出家去。另外呢，你们都是正人君子，孩子毕竟是个习武的，万万各位照顾一下。东峡明白，因为孔妙长已经跟东峡说了，这个孩子啊，罗小庆啊，跟我儿子孔春芳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哎，罗烈把孩子托付给你啊，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让你给保个媒。不过呢，孔秀呢，是吧，已经有了媳妇了，所以这个得经得那他那媳妇儿孟香女儿同意，那么孔秀才能娶这二房。那这就提出来吧，孟香女儿完全同意。他为啥同意这么痛快呀？因为在这个铁桥寺啊大混战的时候，孟香女儿被人围住了，是我们这位罗小庆姑娘挺身站出杀进去，把孟香女儿给救了，这是救命之恩呐、啊！哎呦，由那儿开始这姐俩关系可好了。孟香女儿一听，怎么的，让我老公再娶一方，娶谁？罗小庆同意，完全同意，耶、yeah! 还耶呢，好嘛，大伙都乐了。那就这样呢，名正言顺的孔秀啊就娶了我们这位罗烈的女儿罗小庆。这一订婚，罗烈就心里非常满意，自己就可以到少林了。他到少林出家了，后文书咱可有他的故事啊。因为佟林进少林寺出家就是罗烈出的主意，后来佟林不变成六合僧人吗，躲这雍正的追杀。那后来呀、啊、罗烈为保护佟林，把自己命都搭上了，这是后文书，到时咱们自有交代。那么这个孔秀既然
跟罗小

0: 能定了亲了。这有人给张罗说，那咱就不如啊，就让他俩成了亲啊。然后罗烈呢，你愿意到少林寺出家出家，孔妙长愿意回庐山回庐山，包括马玉国愿意回这个临河庄。哎，这喜事办完了，佟林等人继续上路到九宫山八股连环谱去抓那盗宝二寇去。这韩宝吴志广不在这个铁桥寺这儿跑的吗？这个想法很不错。那在哪儿成婚呢？就选在了陶庸陶少先的家，陶家谱。哎呦，老陶头特高兴，太好了，嗯，我给孩子办婚礼，是不是？正好老少爷们都在这儿。哎，这里可惜啊，那五童子走了。要五童子要不走啊，那个这个场面可就更大了。你看这多高兴的事儿，是不是？孔秀也高兴，这就准备给孔秀啊办婚事。这个练武的他们办婚事不像咱老百姓啊，大操大办的摆大席啊，就是老少群侠摆上丰富的酒宴，然后给弄了一个新房，拜完天地继续走江湖。这就举行了婚礼，罗烈高兴，你看女儿成完婚，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就可以到少林寺安安心心的念我的经，当我的和尚。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哎，夫妻对拜，入刚要喊入洞房，就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要不啥事都赶到节骨眼上，外头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这人喊了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哎呀，孔秀、孔公子、孔新郎，你儿子来找你来了。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惊呆了，包括那新娘子罗小庆，还有那孔秀的长夫人孟香女儿。孔秀也吓一跳，哦呀，你说什么了？外头来一个小孩，说是你儿子来找爹。我问谁是你爹，他说你是他爹。哦呀，混账忙不高子，缠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打屁股。哦，这个我到现在还没有孩子呢。哦，我的长夫人也没给我生啊，这个还没入洞房呢，哪来的儿子呀？这也太快了。你看这外边来那个就是你儿子，他说的说话声音都跟你差不多。哦，去看看去了。这孔秀有点急了，你这多败兴啊。哎呦，大伙有的就乐了，这时有的人就嘀咕，哎，我说你看孔秀他爹孔妙长啊，那就风流成性啊，年轻前娶多少老婆呀，啊，是不是啊？六个。这孔秀你看看，就短短的这么两天这就娶俩，备不住在没娶这两个姑娘之前呢，在外边备不住就有了，是不是啊？可能人家儿子来找来了，有的大伙乐，连于恒，哎呀，真行啊，爷们儿你呀、啊，孔秀 啊，这家整的挺结实啊，你啊，你装的挺像啊，我说呀，儿子都来了，是啊，看看这多大了。这时候有的人呢就出来了，外边这个人呢就站在这儿了，孔秀往台阶上一站，哦呀，你是哪位？孔秀看完了自己都乐了。一看面前这个人啊，大概有个十四五岁，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长了一对斗鸡眼，白白净净的面孔，哎，这外表还真有点像孔秀，有点那么意思，单薄骨的身材，哎，穿的还挺带劲啊，上下一身绸缎，还白色的，还手里拿把扇子，后边呢背个包裹，鼓鼓囊囊的，也说不上装什么东西。孔秀站在这问这一句，哦呀，你找谁？这个人一张嘴，大伙又乐了，是个大舌头，也不是大舌头，该着他这小孩说话有的字就咬不准，说话这个腔调呢跟孔秀还差不多。哦呀，哦，去找我爹呀。哦呀，你爹是谁呀？哦，弟爹不系旁人呀，哦，弟爹系走遍天下无极来圣手前头，他有人家叫孔秀孔春芳啊。孔秀孔春芳是你爹，我咋不知道呢？你能知道吗？只有我娘知道啊。嘿，大伙全乐了， 孔秀围着孩子绕着一圈，熬呀，你这个是个冒充的，孔秀根本没有儿子的，你说这话就不对的，孔秀是有儿子的，我就是他儿子，去去去去，哦呀，你跑这里头瞎搅和什么，赶紧走了。这时候有的人就过来了，谁呢？孔秀的那师哥呀，哎，李宽李勇，哥俩一想，这来个孩子不闹事儿吧，你看看是吧，师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来这么个小孩到这来砸场子来。所以李宽就过来了，李宽到这切记用手一推，去去去，上边上去，谁家的孩子跑这来瞎闹来。结果他这儿你伸手不料紧呐、啊，就看这小孩啪这么一反腕子，呀哈，你还敢动手打我，啪底下烫一小腿，呀哈，把大伙吓一跳。这孩子出手干净利落呀。这时候李宽就问了一句，你姓什么呢？哦，姓孔啊。你姓孔，你叫什么名字？哦，叫孔高正啊。孔高正，哎呀，大伙一听这孩子叫孔高正，孔秀吧就拍脑门子，没有这个儿子，这是跑这儿来砸场子来了，这纯是胡闹来了。这小孩还急了，哦，不去到这里砸场子，哦，就去找我爹，小娘让我来找我爹的。哦呀，你娘是谁呀、啊？哦，娘是偶娘。好呀，这场面这个乱呢、啊。这时童林呢、啊、就过来了，慢，那毕竟啊是自己的徒弟，一看这孩子也不像撒谎，说的跟真事似的。孩子，你姓什么呢？哦，姓孔。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孔高正。哦，孔高正。你娘让你来的，你爹是孔秀。哦，爹就是孔秀，孔春芳啊，没有错，没有错呀。童林乐了，你算错了吧，你看看啊，孔秀今年呐才24、5岁，你也有，哦，今年16了，你都16了，那你说孔秀要是你父亲的话，那他7、8岁就得有儿子，那还晚了呢，还有4岁当爹的呢，没听说过。这是孔秀就过来了，哦呀，把狗凑家老皮影帝，你说你是孔秀的儿子，哦，就是孔秀，你说你是我儿子，你有什么证据吗？这孩子一听哭通就跪下了，哎呀，哦呀，爹呀，你带上啊，儿子给你磕头呀。说完这句话，孩子打开一个包，拿出一个东西来，孔秀一看，抱住孩子是放声大哭，哦呀，哦弟儿啊，我可见到你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童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的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公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

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家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乡内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醉洗雪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其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以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
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齐民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西红柿呢作为全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用途啊可谓是十分的广泛。生吃呢清爽可口，不输任何水果，还是减肥的佳品。熟吃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比方说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光想想就流口水了。但是西红柿怎么吃怎么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哦，吃对了能够减肥抗衰老，还能够保护你的心脑血管。西红柿的好处可多了，它首先第一个是富含微量元素，它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同时钾和叶酸的含量也不错。一般来讲，一天吃两个西红柿呢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了。第二是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在植物当中发现的抗氧化活性最强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有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减肥哦，西红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最低，能量也不高，因而吃西红柿既有饱腹感又不容易长肉。而且生吃熟吃好处是各不相同的，生吃维生素保留的更加的完整，更有助于减肥。西红柿直接吃，怕热的维生素 C 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它的钾呀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啊也不会因为烹饪而丢失。同时生吃的饱腹感更强，没有经过油盐以及其他食材一起烹饪，热量摄入就更低了，更有助于减肥。那么熟吃它也有好处，更好的吸收。西红柿熟吃呢，不仅西红柿本身更好的消化，而且经过加热，溶脂性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起到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吃西红柿啊好处多多，一般建议一天吃两个大西红柿，或者是七八个小西红柿是最好的。那西红柿怎么吃才健康呢？西红柿虽然好处多多，不过再好的东西啊也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吃法才更健康。比方说以西红柿入菜的话，最经典的莫过于西红柿炒蛋了，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健康的菜，因为西红柿炒蛋高油又高糖。由于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啊，先放油炒鸡蛋，把蛋捞出来之后呢再放油炒西红柿，最后加蛋一起炒，这个过程无形当中在菜里就添加过量的油。由于鸡蛋和油会发生乳化反应，人在食用过程当中啊吃不出油腻感，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在有些人呢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会加一些糖，这样糖的含量呢就超标了。长期食用高油高糖的饮食啊会有一定危害的。你像高油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的话呢，这些油脂就会逐渐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堵塞血管和诱发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高糖，长期吃高糖的东西呢，体内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多余的糖分呢会转化成脂肪，让你变胖的同时呢血管还会被堵塞，增加患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想要吃得健康，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包括用西红柿做任何菜都要注意控糖控盐，同时还要注意另一个西红柿的经典吃。

叫凉拌西红柿，它高糖，细菌多。首先，凉拌西红柿需要加入大量的糖来腌制的，高糖饮食呢会引起什么危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同时呢，很多人为了让凉拌西红柿更加的入味，在西红柿上撒上糖之后呢，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这样做呀，无形当中增加了细菌入侵以及繁殖的风险。所以生吃西红柿的时候，更建议大家呀直接的吃，不建议做成凉拌菜。不管是大西红柿还是小西红柿，它们都有好处，只不过呢在个别的方面呢，它们确实各有优势。首先第一个，在补充维生素方面，小西红柿好。小西红柿的微量元素，你像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等等，都更胜于大西红柿一筹。第二，在减肥方面，大西红柿好。大西红柿的热量略低于小西红柿，因而从减肥的角度出发，吃大西红柿啊更适合。那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辟个谣，说小西红柿是转基因水果。事实上，小西红柿啊才是大西红柿的祖先哦。西红柿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小个儿，只不过人呢总喜欢大的东西，于是呢经过前人不断的培育啊杂交，我们现在常吃的大西红柿就闪亮登场了。后来农学家们就发现小西红柿好像更好吃，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西红柿的祖宗们，培育出了圣女果、海南千禧等等小西红柿了。不管怎么说吧，大小西红柿各有好处，喜欢吃哪种啊都可以，只要注意这样挑，颜色越深越好。西红柿的颜色呢来源于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颜色越深呢它的含量自然就是越高，因而挑西红柿的时候呢选择颜色偏红的，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营养。第二是越有弹性越好，成熟的西红柿整体呢比较圆滑，用手指轻轻一捏，富有弹性的，太硬太软是不够成熟，或者是太过成熟了。没有成熟的带青色的西红柿是不能选的，因为里面含有龙葵碱，吃了之后呢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等中毒的症状，一旦摄入过多也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现在有个品种的西红柿呢，它成熟之后就是青色的，这是无毒的，大家要注意甄别。总的来说呢，优质的西红柿啊有几个特征：成熟度适中，有红绿相间的新鲜果蒂，果实整体柔软有弹性，果形周正。西红柿的籽儿啊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总之吧，作为咱们餐桌上的一员大将，西红柿不仅好吃，而且呢还有着非常棒的营养，只要选好了吃对了，就对身体大有好处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安全感呢是耳机给的。你看，走在马路上，坐地铁的时候，坐在电脑前，甚至是睡觉的时候，他都要戴着耳机。我现在呢要宣布一则新闻，可能会让常戴耳机的人呢瑟瑟发抖。韩国有不少消费者表示，在佩戴了某款无线耳机之后呢，耳朵出现了流脓、结痂等等症状。那哪种款式的耳机对耳朵更友好？不得不戴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专家表示啊，长时间使用耳机，声压集中传递到了鼓膜上，很容易造成听觉疲劳。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高。近距离、长期以及过量的刺激呢，会使听毛细管受损，导致耳朵疼痛、耳鸣、重听，甚至听力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听毛细胞它不像其他细胞那样有再生能力，它的数量呢是固定的，一旦细胞死亡，听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欧盟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啊，耳机声音超过85分贝，时长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起暂时性的听力下降。如果耳机的音量超过89分贝，每天使用超过1个小时，持续5年，就有可能永久丧失听力。不同的耳机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对健康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耳挂式、半入耳式。它对耳朵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没有和耳朵构成密闭的空间，所以声音啊常常是一半流入了耳朵，一半是外散在外面的，因此它的隔音效果往往并不是很好，但戴久了它不会头胀。第二是骨传导式，相对来说呀危害会轻微很多，因为它开放双耳，利用颅骨直接传递声音。但是即使是骨传导耳机，它也不能把声音啊开到很大，一样会加速耳蜗的损耗。戴久了虽然不会头胀不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挂在耳朵受苦啊。第三就是头戴

待式的，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式呢，通常声场大、舒适，而且久戴不累。封闭式普遍觉得闷，但是它隔音。头戴式呢，虽然没有小巧便携的优势，但是它有很好的音效。最重要的是，由于佩戴的时候它不用入耳，所以几乎不会对耳道啊、耳膜造成伤害。第三就是入耳式的，在很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为了达到和外界声音持衡而维持一个高音量却不自知，很容易伤害你的耳朵。入耳式呢，它是属于封闭空间，耳内的压力自然要大于开放式的耳机，因此入耳式啊对耳朵的影响啊是最大的。经常使用入耳式耳塞容易导致耳鸣、听力下降、头昏等症状。那么戴耳机前呢，要先学会六件事情。一、学会挑选耳机。在挑选耳机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材质好、音质佳、大小合适的，尤其是对某些材质过敏的人群呢，需要更加的谨慎挑选。第二是注意使用卫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耳塞的清洁，每次用完之后呢，最好是及时的清洗。第三呢，不要只戴一边，耳机不要只戴一只，这样双耳呢就可以向大脑传送声音信号，否则呢很容易调高音量。第四呢，调音量前先休息一下。有些时候啊，最好别戴耳机了。你像在地铁里啊、市场里，还有娱乐场所等等噪音比较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还有就是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第六，要牢记60原则，音量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在使用耳机前呢，设个闹钟提醒自己每40分钟休息一会儿。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爱抖脚仅仅是一种习惯吗？不是的，爱抖脚很可能是因为肾虚。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所以如果这个人肾精不足，则肝经受到影响，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抖的现象。爱抖脚的男人肾精不足，虚火旺，做事易发火，易急躁，不理智，事业不易成功，因此古有男抖穷的说法。趴在桌上午睡会诱发青光眼，是真的吗？不少人都习惯趴在办公桌上午睡，睡眠过程当中一旦眼部压在胳膊上，就会对眼睛造成压力，时间长了很容易损伤眼角膜和视网膜，还可能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等眼部的疾病。趴着睡的同学们可要小心了。戒烟或可恢复记忆力，这是真的吗？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者群体的记忆力比较差，平均只能记起59%的任务，而从不吸烟的群体平均能记起81%的任务，而那些已经戒烟者则平均能够记起74%的任务。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吸烟者如果戒烟，记忆力啊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心，用错杯子喝水会致癌，是真的吗？一，别用金属材质的杯子喝咖啡。二，一次性纸杯内壁的涂层或暗藏致癌物。三，塑料杯最易藏污纳垢。四，使用颜色丰富艳丽的陶瓷杯，当心重金属中毒。那用什么杯子才健康呢？第一，玻璃杯，材质最健康。二，无彩釉涂染的陶瓷杯，既保温又安全。黑芝麻乌发，但是吃过量了会加速秃头哦。吃芝麻固然对头发好，但是吃多了会加速秃头。黑芝麻吃得过多会使内分泌紊乱，引发头皮油腻，导致毛皮枯萎脱落。黑芝麻正确的食量是每天半小勺，不能超过一勺。另外，食欲不良、大便稀的人不宜多吃黑芝麻。警惕，心脏病爱在周一发作。苏格兰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现，一周内周一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几天要高出20%。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周末大量的饮酒，而且生活不规律，周一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周末切不可玩得过度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帽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

0: 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井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

0: 广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间。

0: 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3: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 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8: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9: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6: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0: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1: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6: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0: 到，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

0: 烈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历史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洪在上饶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
3: 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举行总决赛，叶建春为冠军颁奖。
4: 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决出冠军。
3: 九江市让长江文化火起来，成为城市新引擎。
4: 江西未来10天雨水超长待机。
3: 我省首批省级公共数据7月可授权运营。
4: 将有观潮，整治私翻，正本清源。
3: 今日提示：夏天最应该喝这两种饮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6月13号到14号，省委书记尹洪深入上饶市余干县、万年县和鄱阳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3: 尹洪先后来到余干县石口镇詹家村、古布镇古山村和万年县齐步乡江家村，冒着大雨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踏勘灌排沟渠修复、下田板建设、泵站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全面开展工程质量排查，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针对农机作业随意下田造成沟渠路损坏，尹洪强调要加强引导，严格管理，落实修复和管护责任。
4: 在鄱阳县，尹洪来到饶布镇蔡家村查看断头渠整改现场，要求逐标段排查，逐地块过筛，绝不能只做浅层修补、简单处理，治标不治本，让民心工程变成民怨工程。在饶布镇天堂村三庙前乡拓岭村，尹洪走进站房查验设备，沿渠查看清淤效果，检查运行状况，强调要加强对灌溉排水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营管护，确保设施随时能用、稳定运行。
3: 调研中，尹洪与部分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和农户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要求村组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及时发现问题，充分发动群众，建立

0: 糖效管护机制，要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原则，明确种粮大户、农户主体责任。
1: 实地调研后，尹红主持召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研座谈会。他指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必须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问题整治见底清零取得实效。
0: 尹红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要严格执行整治标准，对照一评、两通、三提升基本标准和规范化工作指引，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要着力提升整治质量，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因地制宜加固补强工程设施，始终把质量管控贯穿整治全过程。要规范整治验收程序，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核查验收，做到群众代表不认可，核查验收不通过。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坚持整治与管护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完善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模式，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运行。
1: 尹红强调，上饶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凝聚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合力，大力发扬严实工作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6月13号晚上在南昌举行。省长叶剑春为冠军队伍颁奖，省领导李红军、史可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在总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队战胜南昌经开区队，赢得了本届比赛的总冠军。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以“白羽争锋，干出精彩”为主题，是我省继干超、干 BA 之后，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的又一重大体育赛事。从3月底开赛至今，共吸引了全省10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加多年龄段设置，兼顾了专业性与群众性，为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舞台。比赛之余，各地还配套策划了各具特色的系列活动，推动比赛与当地文旅资源、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增量。
1: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火热举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支精英龙舟队、近1200名运动员齐聚英雄城南昌，为市民游客带来活力满满的水上竞技盛宴。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2: 3、2、1，
3: 13号上午，赛事正式启幕，一条条彩色龙舟破浪疾驰，参赛队员划桨整齐有力，船头鼓手擂鼓助威，激昂鼓点，队员呐喊与观众欢呼交织，场面气势磅礴。西湖区龙舟队队员陈瑶玲：
4: 今年气氛又上升了一个档次了，看到这么多人山人海，感觉特别的好，包括这些志愿者啊什么的，服务非常的到位。
3: 赛场之上，各队奋勇争先，两岸观众人头攒动，争相助威，不少人用镜头记录赛事瞬间，通过网络分享传播，让赛事热度持续攀升。观众李学成：
5: 今天在现场来看这个龙舟比赛，感觉非常的精彩，尤其是现在天正在下雨，那个雨中的龙舟竞赛感觉更有一番风味。
3: 本届赛事阵容多元，汇集8支国际俱乐部队伍、8支省外城市代表队、8支高校队伍、10支省内地市队伍及南昌市本地队伍，海内外健儿以舟会友，同台比拼。美国润德体育龙舟队队员亚历山大：
6: 我们已经参加过就是第三次在南昌，所以在南昌划龙舟比赛越来越好，越来越就是越强。中国划龙舟比赛就是各个国家在一起，觉得就是运动快乐。
3: 赛事今年首次推行一对一船制度，全新设置4大参赛组别，延续直道竞速加表演赛模式，搭配国家级裁判团队与。

0: 智能计时系统，全力保障赛事公平公正。比赛期间突降大雨、湖面风浪为赛事增添难度，也考验着各队协作能力。在公开组22人龙舟800米直道竞速赛中，丰城市龙舟队上演终点前100米5秒绝地反超的精彩一幕，引爆全场。丰城市龙舟队教练钟传军：
1: 今天虽然下了雨，但是没什么风，不受那个风速影响，我们划个小组第一是2分59秒多，这个成绩还可以。
0: 赛事同步配套龙舟文化市集、湖畔音乐会、无人机编队表演等特色活动，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展现南昌山水灵动、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成为南昌盛夏极具特色的文旅体育品牌 IP。
2: 昨天，在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高校组的激烈比拼中，宜春学院龙舟队凭借着出色的团队协作和精湛的划桨技术勇夺冠军。公开组的竞争十分激烈，高安市龙舟队凭借着丰富的比赛经验和超强的实力成功夺冠。在国际俱乐部组的比赛中，马来西亚古晋龙舟队乘风破浪获得冠军。县区组的比赛同样精彩，南昌高新区龙舟队一路披荆斩棘拿下冠军。
3: 江西台通讯员报道，昨天上午随着最后一条龙舟冲过终点线，2026年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在九江八里湖新区蔡家湖水域圆满收官。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江西省内及九江市各县市区的37支龙舟队在劈波斩浪中决出了地方组与公开组共5个项目的最终名次。地方组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的第一名是八里湖新区代表队，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的第一名是上饶市代表队，地方组12人龙舟800米直道赛的第一名是共青城市代表队，公开组22人龙舟800米直道赛的第一名也是上饶市代表队，公开组22人龙舟2000米绕标赛的第一名是上海市松江区神州厨电代表队。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李白、白居易的诗句把九江写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蓝图落在这片土地，让诗句里的壮阔与柔情化作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4: 日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浔阳段大洲路历史文化街区人声鼎沸，一场氛围感拉满的非遗长桌宴开席，200米长桌沿街绵延，各种浔城非遗特色菜香气扑鼻，搭配轮番上演的民俗表演，让市民和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湖北游客曹君梅：
5: 我是从周边那个无锡市过来的，在那个网上预定这个长桌宴，为了喝这个米酒，已经好棒，为了凤冈酒。
4: 不远处非遗竹竿舞表演火热登场，祝酒舞、陈庆氏三国演义、非遗虾灯巡游等活动，让非遗变得可看可赏可玩可互动，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的生动写照。九江文研非遗中心活动部主任王慧杰：
5: 想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体尝到这个我们说舌尖上的美味，或者说非遗里的美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让非遗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4: 与其风和，清气畅怀，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口段，市民们或沿滨江步道惬意漫步，或欣赏精彩的文艺表演、飒爽新潮的街舞表演，调动起现场氛围。长江之歌、我爱你中国等歌曲令现场观众轻声相和，时尚欢快的才艺展演令大家耳目一新。湖口县居民王美娜：
6: 作为在长江边长大的儿女哈，能够在茶余饭后呢，或者在这个周末哈，领着家人们，我们在这一带哈走一走，看看这个长江之美，发现我们长江的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心旷神怡。
4: 当保护生活与消费同频共振，文化就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单向输出，而是可以量化的 GDP， 可以触摸的消费体验，可以传播的城市 IP。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建设正把九江打造成千年文脉看得见、山水风景留得住、人间烟火不断线的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节点城市，也让长江文化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引擎。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泉：
7: 我们深挖 长江文化。

0: 化的时代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像我们的《河下乘凉梦》等两部作品呢，获评了全国五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我们还精心打造了一批《绿水青山》《春江桃源红》《和平长江》《寻遗迹》等文艺精品，出版《跟着课本游九江》《浔阳之海》这个古籍注释版，编排了情景剧《课本里的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站呢，累计举办了各种各类文化活动有800余场，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文旅融合的业态持续丰富，这个市场的活力啊也全面迸发。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文化中国行，赣州旧船厂变身人文艺术村落，工业遗产焕发生机；江右观潮，整治私翻，正本清源。今日提示：夏天最应该喝这两种饮料。欢迎继续收听。
2: 文化中国行。
3: 在赣州市张贡区水东镇，一座老浮桥人文艺术村落已然成为热门打卡地。这里曾是赣南造船厂旧址和棚户区，如今通过改造更新，变身为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工业研学于一体的新地标，让沉睡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生机。赣州台记者王欢报道。
4: 走进老浮桥人文艺术村落，斑驳的红砖厂房、裸露的工业管道被原汁原味保留，远处的浮桥静卧共江，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咖啡馆前驻足拍照，孩子们在改造后的水渠公园里嬉戏。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房屋破败、环境脏乱的城中村。市民刘宇飞：
5: 想到之前这里好像是个老厂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有烟火气的景区，然后我们放学都会过来这边散散步，非常的惬意舒心。
4: 村民庄作祥：
6: 整体来讲呢，我们现在水东的可以讲环境呢是相当好啊，住的也比较舒心。
4: 改造过程中，当地坚持拆改结合，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风貌，同时完善水电路网，新增停车场和休闲空间。如今20多家新业态入驻，包括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等，带动周边100多名居民在家门口就业。非遗客家雷茶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罗诗元：
7: 因为我们是这里的土生土长的村民，因为村落的升级改造，让我们被遗忘了很久的非遗项目又重新来到了我们的市民面前。那这个村落呢，又有故事，又有文化，还有人气。
4: 以老浮桥与原造船厂为核心 IP， 用艺术连接古今，成功融合商业与文旅功能，小尺度渐进式的更新策略与一院一策的精准模式，让旧宅老街重焕生机，打造出吸引青年创业、促进文化生长的活力平台。赣州棕榈老浮桥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绿建：
8: 通过共建加生长的运营新模式，突破了传统招商局限，以老赣州市井生活为蓝本，以新消费业态为抓手，导入文化展览、非遗文创、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在保留传统业态的基础上，以主理人共创共建，景区内打造了一批受年轻人喜爱的业态样板。
4: 从老旧工业厂区到热门文旅目的地，老浮桥的转变不仅留住了城市记忆，也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提供了生动样本。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我省再次进入降雨集中期，6月13号到14号，全省普遍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降水出现，北部和南部的一些地方雨势尤为猛烈，上游和德兴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预计未来10天，雨水还会在我省南北摆动。今天赣南南部还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赣南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从明天开始，雨带北台，赣中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赣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三雨水主要集中在赣北赣中，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赣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到下周三，我省北部还将有连续性降水过程，未来几天雨水频繁， 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随身带好雨具，雨天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7月4号开始，我省首批省级公共数据可授权运营总共440项，覆盖金融、交通等行业，将解决市场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在调取使用公共数据时不知道数据在哪里、找谁要等痛点。
1: 香港旅发局、江西广播电视台昨天联合在南昌举办高铁极速香港亲子同乐会主题活动，重点推介香港特色暑期亲子游产品。今年是南昌至香港高铁开通的第8个年头，香港旅发局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发放覆盖景点门票、餐饮、交通、购物等领域的消费优惠，提升香港旅游热度。
3: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事业。
1: 昨天2025至2026赛季希望工程班班足球联赛季后赛瑞金站比赛在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本次季后赛共计84支校园足球队的绿茵小将同台竞技。
9: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整治私翻，正本清源。针对影视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3家协会近日发布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和出演3类头衔，并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此举有助于从源头上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内容至上的正轨。
1: 番位原本只是客观反映演员角色分量和参与程度的署名方式，近些年却逐渐异化为衡量艺人商业价值、行业地位的重要指标。为了争夺靠前的位置，各类特别主演、特邀主演等头衔层出不穷，引发争议。种种乱象不仅消耗行业资源，也透支公众观感。
3: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私翻的行为干扰了正常的创作节奏。据媒体报道，一些项目因翻位谈不拢、延误开机、临时换角，部分演员为了保住翻位而要求加戏改戏，导致剧本逻辑受损，导演创作空间被挤压。当翻位之争凌驾于内容打磨之上时，影视作品自然难出精品。
1: 私翻之风当休矣。此次3家协会不仅规范了署名的方式，而且要求演员自觉恪守职业道德，不以署名排序干扰正常创作秩序。演员及其经纪机构积极主动引导粉丝理性地关注演员的动态，不以署名排序为由制造舆论对立，坚决抵制因署名排序问题引发的网络攻击与非理性行为。这既是对私翻乱象的及时纠偏，也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3: 让创作回归创作，让作品回归作品。事实上，影视作品最终比拼的不是翻位，而是品质。演员的价值也从来不是由翻位定义的。要想真正赢得观众的认可，关键要创造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贡献一出出制作精良的好戏。沉迷于翻位之争，不愿意在塑造角色、沉淀演技上下功夫，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跑偏。即使争得一时虚名，终究也会被观众和市场抛弃。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昨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3: 昨天，在北京顺义2026年全国轮椅篮球锦标赛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开幕。本次赛事为期6天，依次开展3人制、5人制轮椅篮球竞技项目，吸引了8个省市代表队的240人参与。
1: 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昨天在福建厦门启用，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建设同步启动，旨在为台湾同胞提供精准高效的寻根溯源服务。
3: 昨天，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人民政府通报，针对近日媒体曝光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一事，县政府已经成立联合调查

0: 经初步调查，媒体反映的6月4号、7号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的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目前正在对媒体反映的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1: 昨天，广东东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通报，6月11号晚上，6名乘客在地铁2号线东城站翻越闸机逃票，目前涉事人员已被追缴票款并依法受到治安处罚。运营方提醒，逃票闯闸属于违规行为，呼吁市民文明乘车。
0: 昨天，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奥运冠军谷爱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多张照片，她正是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奥运冠军、时尚宠儿、学霸等标签汇集一身，谷爱凌的满级人生再次引发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
1: 上海新天地一家湘菜馆近来人气火爆，不少韩国游客专程前来品尝招牌菜辣椒炒肉。节假日，店里的韩国顾客大约占客流总量的20%。在免签政策落地后，韩国赴华游客数量大增，叠加网红推荐、艺人打卡，这道家常菜迅速走红，不少韩国游客被海外社交平台攻略吸引，偏爱辣椒炒肉、砂锅豆腐等菜品，店家也增设韩文标识，优化服务，适配外籍食客。专家表示，相近的口味让韩国游客借此感受中国日常，辣椒炒肉这道家常小炒依托短视频传播，成为中韩民间交流的生动载体。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世界杯部分赛场出现大片空座，高票价惹争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比赛11号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显示，这场比赛有44985人现场观战，仅比场地容量少几百人，但电视转播画面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球场多处区域，尤其是靠近场边的贵宾席存在大片空座。
1: 针对这种情况，国际足联12号解释说，不少球迷当天站在过道观赛，而非坐在门票对应的座位。官方上座人数反映的是扫描门票并进入球场范围的观众数量，而非比赛中任何特定时刻目测的上座率。
0: 许多球迷对这种说法并不买账，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认为定价过高，剥夺了普通球迷现场看球的机会。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
1: 本届世界杯在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比赛从64场增加到104场，赛场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10多个城市，可能导致一些关注度较低的小组赛坐不满。另外，受制于美国严苛的签证政策，部分参赛国的球迷赴美观赛面临阻碍。
2: 今日提示：
0: 日常不少人爱喝奶茶、汽水等甜味饮料，多项权威研究显示，这类饮品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对超过150万人的长期随访研究显示，经常喝含糖的饮料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诱发脂肪肝、肝硬化、肝癌等肝病。甜饮料还会显著增加糖尿病、肠癌、口腔癌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就连无糖的人工甜味饮料也会损伤肝脏。
1: 相比之下，无糖茶和无糖咖啡是更健康的选择。研究表明，每天饮用2杯及以上这类饮品，可降低癌症发病与死亡的风险。它含有的多酚物质能抗氧化，调节肠道菌群。如果不喜欢茶饮咖啡，也可选择自制柠檬水、原味苏打水，兼顾口感与健康。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李笑，责编欧阳敏、汤云科，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拨乱点，电信诈骗。

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22到24度，全省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赣南和赣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名单，全国仅14个水稻品种入选。宜春市培育的水稻品种香河优明月思苗成功入选，这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地点水稻品种。日前，南昌市红谷滩区首个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授牌仪式在南昌市第一医院九龙湖院区举行，标志着辖区针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常态化、专业化健康服务阵地正式启用，将优质医疗资源和暖心便民服务精准送到新业态从业者身边。南昌台记者陈浩报道。
4: 揭牌仪式结束后，南昌市第一医院九龙湖院区迅速开展专抢义诊服务。来自医院内科、骨科、康复科、中医科的医护团队现场坐诊，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一对一健康咨询、问诊答疑服务，免费开展血压、血糖检测及康复理疗体验。外卖骑手孙学辉：
5: 我从事外卖行业有4-5年了，平时这个跑外卖呀，手还是颈椎有点不舒服。现在这个医院呢有这个义诊，我感觉非常的好，我们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4: 在医院专门设立的爱心驿站，站内配备休闲沙发、饮用水、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为奔波在路上的骑手们提供临时休憩、补给、放松的温馨空间。外卖骑手万明星：
6: 我们是整个九龙湖这一块，别的地方也不去，到这来还是比较方便嘛，什么都有吧。如果我们中途送到这附近的话，可以到这里休息个10几分钟啊，稍微缓解一下疲劳，然后继续重新出发，对我们骑手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4: 除线下便民服务外，医院还推出多项专属就医保障举措，为新就业群体定制发放专属爱心卡，卡片标注急诊科紧急联系电话，同时开通专属就医绿色通道，简化就医流程，优化服务体验，全方位提升新业态从业者就医便捷度。南昌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邹毅表示，医院将常态化、精细化开展各类保障服务。邹毅：
7: 会专门针对这些骑手小哥们，会有定期的健康的科普知识、康复科普知识，未来我们医院将持续常态化地提供便民暖心的服务，切实解决我们骑手群体就医奔波、休息不便等实际问题。

0: 快递外卖骑手进出小区，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一直是社区管理中的两难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上饶市广信区旭日街道朱溪社区引入了智慧物业模式，优化通行机制，升级便民措施，为外卖快递骑手畅通通行渠道。请听报道。
1: 可以进去呗？
2: 可以进啊，手机支付宝扫着。
1: 哪个位置啊？谢谢啊。
3: 以前小区禁止电动车入内，人工纸笔登记繁琐等规定都增加了快递外卖骑手的配送成本。为节约骑手们的时间，位于朱溪社区的滨江公园一号小区升级了智能门禁系统。如今骑手只需在门口扫码刷卡，或者使用手机碰一碰，登记信息后便可在小区内骑车通行。滨江公园一号小区工作人员黄玉婷：
4: 因为我们小区这个前后跨度比较大嘛，住在后面的小区的业主呢，就是说他等快递的时间会拉长，然后小哥他如果走进去的话，那么对于他送单的时间也会拉长，对双方的话都不太友好。小哥做一个登记，可以直接进到小区里面去送餐。
3: 在优化通行服务的同时，滨江公园一号小区还将门岗室改成了户外劳动者休息驿站，站内插座、微波炉、医药箱、工具箱等设施一应俱全，让骑手们冷了能取暖，热了能纳凉，累了能歇脚，在忙碌的间隙也可以感受这座城市的善意。广信区旭日街道朱溪社区工作人员：
5: 我们从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的建设出发，专门为快递外卖人员设置临时访客权限，适配不同手机习惯，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又打开了方便快捷的门。此外，我们还同步设立了外卖劳动者休息点，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关怀与尊重。
0: 眼下早到进入拔节运穗的关键时期，萍乡市湘东区抢抓农时，全面推进第二轮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开展智能化田间管理，用科技力量为早稻丰产打下坚实基础。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6: 近期的清理这个籽子，
7: 在湘东区麻山镇的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下沉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抓好水稻田间管护。针对早稻拔节运穗生长特性，专家重点指导农户做好田间覆水保水工作，以及如何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段，结合田间实际长势与虫情态势，指导种植户科学喷施药剂，布设田间诱捕设备，有效降低田间病虫基数。湘东区麻山镇问泉村种植户丁义军：
6: 我今年流转了300多亩土地，用了专家讲的这个嗅捕器之后，稻田里的鸣虫数量明显下降，相比以前全靠打药，现在节省农药15%以上，而且嗅捕器一次性放置能管3个多月，虫子少了，减少了农药用量，稻谷品质也更好了。
7: 当地还在田间安装了智能虫情测报灯，该设备可以自动识别害虫种类和数量，并将数据实时上传到农业物联网平台，农技人员和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查看田间虫情动态，精准研判防控时机，实现靶向用药、科学管护。中国水稻研究所江西省早稻研究中心高级农技师唐杰：
8: 用了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我们的虫害识别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并且能够结合大数据精准研判防治时机，做到防早防小，不仅降低当季农药使用量30%左右，而且能让防治效果比过去定期打药提高20%。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 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歌手黄大炜去世，年仅61岁。音乐人黄大炜于6月2日在美国夏威夷去世，享年61岁。外界普遍猜测，心脏问题可能是其最终离世的主要原因。他1964年9月17日出生于香港，美籍华裔创作歌手、音乐人，代表作包括《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直线送达
1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